0: 景带路。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实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这时候提醒各位，高速方面，下蓉高速啊有两个点，现在呢大家特别要注意啊，一个是670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之前呢是有故障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目前呢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597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在五一村隧道内有车辆发生故障啊，目前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3: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0: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3: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这个假期呢，到一些热门的景点啊，肯定是人人人从从从，众众众人特别的多。但是在咱们湖南啊，三湘大地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啊，避开热门的景点，去一些有特色的地方。那么跟着小猪，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芒果旅行家。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去昭山感受一下潇湘古八景，山势晴岚。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这一站是带大家来昭山风景名胜区了。那来昭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那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了。来到昭山，
3: 昭山是这个古潇湘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登山感受一下昭山的历史文化，比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2: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潇湘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3: 山势晴岚。
2: 山势晴岚，山是昭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晴是晴天的晴，岚是哪个岚？蓝天白云的蓝吗？
3: 不是，岚就是实际上就是那种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2: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岚。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晴岚呢？
3: 山势晴岚就是指昭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2: 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晴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3: 山势晴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圣迪被贬到湖南以后，东城洞庭原湘江八区画了一个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再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经典的八区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处景点。
2: 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3: 山势就是指场所，
2: 哦，
3: 晴岚就是指这个景观。
2: 那我们来到昭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晴岚这个点啊？他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0: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1: 除了山石青兰这个点之外，大家来赵山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0: 古祠堂始建于唐初的赵山古寺，还有一个千年的古宁信。
1: 另外您说到这个古祠堂，这个是哪个家族的祠堂，哪个姓氏的这个祠堂？
0: 明初以后，宋氏家族由这个北方迁入这个南方，由这个湘潭、湘阴、湘乡三地的宋氏合资共建的一个整祠。哦，
1: 就是在湖南，如果您正好姓宋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祠的分支，是吧？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2: 寒战，
1: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3: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田文斌他出了事，我怀疑关1994件事。
4: 我讲过下半世什么都不做，只是招呼他一个。
1: 吴彦祖6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寒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
5: 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6: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7: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8: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9: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五一假期呢，如果不想在市区挤，那么长沙带娃2天去哪玩不挤不累呢？今天给大家挖掘了几条宝藏的路线啊，覆盖了这个山水秘境、人文古镇的打卡点、休闲度假，咱们不用去远的地方，有一些人少的地方、距离又近的地方，可以让你有充实的仪式感。找个地方把脚步放慢，那么长沙的周边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流水江南、烟笼人家在青石板上的漫步时光。那么第一个不得不

不说的就是咱们大围山的白沙古镇，已经拥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我们好多朋友都去过啊。首先那儿的豆腐特别的有名，第二呢，那儿有很多古桥，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不紧不慢的从容。你想啊，咱们这个浏阳河的大溪河从古镇穿插而过，水质清冽，映照着两岸的这个建筑，就形成一幅秀美的山水画。然后呢，河里的这个槽渡啊、渡船啊、风车啊，还有伴着两岸的垂柳，让整个古镇看起来都非常的清新悠远。那么古镇上的青石板路也是干干净净的，两旁还有长青藤，一直攀爬到屋顶，一栋栋的这个传统的民宅啊，错落有致，有古树，有青墙，拍照咱们就特别有感觉。另外呢，还有咖啡馆在这儿，大家坐下来可以看一看，时间慢慢的消耗。当然了，白沙古镇最有名的美食就是白沙豆腐啊，因为它是用这个优质的黄豆，还有大围山的泉水、传统的磨浆、煮浆等等制作而成的，所以不管是煎呢、炸呢、卤啊、煮啊都非常的好吃。但是你想住一晚，那么镇上还有20多家特色的民宿，大家可以在这里真正的感受一下慢节奏。周边的风景也非常的多，开车直接到大围山森林公园也不远了，还有一个巨大的啊，100多间房子的锦寿堂，以前是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旧址，这个是传统的民宅，特别好看。当然还有维山书院呐，还有东门古镇呐，还有官渡古镇呐，还有溯溪这个浏阳河呀，都是非常好玩的。导航呢非常简单，咱们直接搜索白沙古镇就可以了。

五一到底有多少人来到了湖南呢？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呢，昨天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省接待游客是927.95万人次，同比增长5.85%。其中呢，外省的游客是133.84万人次，占比是14.42%。那么本省的游客是794.1万人次，占比是85.58%。另外呢，根据客流摄像头监测的大数据建模统计，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是135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5.17%。监测的382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入馆的人数是2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9.43%。这是昨天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建议啊，咱们本地的朋友这两天除了接待啊，咱们就不要再去啊，你平时熟悉的这些博物馆啊、文化馆啊、图书馆啊，咱们把更多的场所让给外地的朋友。当然，咱们待在家里无聊，也可以在周边挖掘一些好玩的地方，像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大围山的白沙古镇，可以一趟水也去大围山看看杜鹃花海等等啊。其实周围住2到3天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5: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4: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5: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4: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5: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4: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6: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7: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9: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10: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7: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11: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11: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这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长沙大道西往东方向万家丽高架到京港澳高速路段流量大。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吴锦。那么今天咱们的金芒果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应该说呢，这个是护肤界的天花板，明星必备的能量水。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啊，99%都是精华的成分。然后呢，轻轻一抹就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还有就是你晚上啊用它湿敷3分钟，直接帮你的皮肤灭火，第二天就一整个是一个透亮感。最重要的是价格啊，这一款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咱们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到手价只需要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了。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0: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崛起，不扎堆网红城，深挖藏着千年烟火的低调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解锁假期。本期主角，浙江临海。它是被低估的小吃王国，官方认证114种小吃，更是大陆唯一米其林三星新荣记发源地。从街头排档到世界级顶流，把山海鲜味玩到极致，无浮夸营销，唯有地道老风味，一口沦陷，鲜入骨髓。临海小吃里，蛋清羊尾必占 C 位，国家级非遗，登过国宴，明代羊却无羊，纯蛋清打发如云朵，裹入绵密豆沙，热油炸至金黄蓬松，咬一口酥松不腻，暖香裹满舌尖，是临海人刻在 DNA 里的甜蜜。紫阳街排队王海苔饼现烤现卖，酥皮层层，一碰就掉渣，咸甜海苔馅儿藏于其中，出炉香气飘半条街，热乎时咬下海味混着麦香，越嚼越上头，随手拎一袋当伴手礼正好。麦虾是临海的早餐灵魂，明代虾却是面食，麦粉浆瓜条入沸水洗四虾，配鲜虾花蛤菌菇熬汤，汤底鲜浓，麦香混着海味暖乎乎，掀掉眉毛，嗦完浑身都舒畅。作为新荣记老家，临海把山珍海味玩到极致，沙蒜豆面堪称是鲜味炸弹，海葵熬出浓汤，豆面吸饱精华，鲜咸迸发，加烧黄鱼嫩到入口即化，鲜而不腥，尽显米其林底气。无人挤喧嚣，唯有一口接一口的鲜香。这座江南小吃王国加米其林小城，用114种风味承包你的五一味蕾。这个假期告别内卷，来临海把日子过成掀掉眉毛的美食大片。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3: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2: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3: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五一特别的陪伴，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又好玩人又少，然后可以完全放松节奏的地方。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长沙古镇的漫游路线，有一个地方非遗村道观冲一定要去啊，这里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呢开辟田地，繁衍生息，炊烟袅袅升起，顺着山雾缭绕到今天，当然这是100多年前的故事啊。这个古村非常的老，但是魅力很大，因为它叫做非遗村，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被称为没有围墙的活态博物馆。你像古法的造纸、夯土枪、宋春牛等等，大家都可以来体验。所以在秀丽的山水

田园当中可以体验多个非遗代表性的项目，自己可以带孩子啊去感受这种造纸啊，还有画画啊，包括啊当地有这个非遗就业的工坊，你比如说用这个花瓣和树叶做成这个花草纸，还可以创意做这个纸浆画。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还可以来带孩子看一看这里的皮影戏表演。地点呢，大家直接可以搜一下这个道观冲，非常非常的好玩。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武警，武一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穿插的介绍啊，长沙那些好玩的六条宝藏路线，都是人文的古镇。接下来要说到的是雨花的跳马镇，应该说长沙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这应该是我们的绿心，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而且被誉为中国花木之乡。这里呢不仅有自然之美，还有文化的底蕴。雨花里你看，你可以穿越千年，在春节的灯笼、端午的龙舟，还有中秋的月圆里去感受中国传统节庆的温度。另外转角在跳马，你可以看到大家小院，麻石地砖，小桥流水，就像闯进了一座江南的园林。这个时候啊，泡一杯绿茶，听一首民谣，闭着眼睛眯一会儿，我的天，太美好了。还有就是天赐园也是必须去的啊，它的这个亭台楼阁和苏州园林的这个雅致完全融为一体，而且在这个侯林岛有85%的绿植覆盖，篝火晚会啊、团建拓展啊都可以在这里展开。当然了，导航也很简单，直接搜跳马镇就可以。周边的景点也可以顺便去逛一逛石堰湖生态旅游景区，但是也挺大的，我感觉一天都玩不成啊，所以拉长两天完全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长株潭绿心的中央公园，这个距离真的不是太远啊，大家如果今天下午出发也可以去感受。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
1: 外卖重油重辣，
2: 奶茶当水喝。
1: 脖子疼，胃胀，
2: 掉头发，
1: 记性差。
2: 体检报告不敢看，
1: 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3: 你不是不爱喝水，你是拿饮料当命续。
4: 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喝了多少白水？没有，因为你想不起来喝。早上冰美式续命，下午奶茶提神，晚上可乐爽一把，渴了甜的才对味儿。白开水寡淡，喝不下去，一天下来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动，饮料倒是灌了好几瓶。你以为喝进去的是快乐，其实是一整套健康账单。奶茶的糖、咖啡因、可乐的磷酸、运动饮料的电解质，长期拿饮料当水喝，皮肤越来越干，还长痘，偶尔还腰酸。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尿酸偏高或尿路结晶。更扎心的是，你以为在补水，其实在脱水。高糖饮料会让身体排出更多水分，越喝越渴，恶性循环。别等肾结石发作，痛到去医院挂急诊才后悔。假期就是最好调整的时机，试试这个小动作：工位或床头放一个1升的大水壶，早上灌满白开水，下午5点前喝完。嫌没味道，挤几滴柠檬，扔2片黄瓜，泡个无糖茶包。喝习惯了，你会发现白水也有回甘。每天1.5到2升水，皮肤水润，代谢变快，连口气都清新了。别再让饮料替你做主，你缺的不是快乐水，是一杯真正解渴的生命之水。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别偷懒哦。
1: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在我是创作人总决赛的舞台上，梁博没有选择用高亢的嘶吼去争夺冠军，而是用一首《我不知道》完成了最温柔的表态。这首歌的创作源于他对现代人普遍焦虑的一个敏锐洞察，那种明明没发生具体的坏事，内心却始终焦虑的无名状态展现无疑。我不知道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稀缺的诚实。梁博用直白的歌词将这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具象化，前半段描写了冬天的雨和夜晚的风带来的冷感。当标志性的吉他 solo 响起，画面转向星星和月亮一起闪耀，梁博用自然景象构建起了温暖的画面，将无形的慰藉转化为可感知的意象，给黑暗当中的人带去光亮。我不知道最终想传达的是允许自己不知道。在这个急于给出答案的时代，梁博用音乐告诉我们，承认困惑本身就是一种清醒，而真实的美好终将属于你和我。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5: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8: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

0: 精准交通服务，
1: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1，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这时候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及时的高速路面动态。那么长潭西高速的学士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公里到3公里的位置啊，北往南的方向，目前的流量比较大，所以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另外呢，沪昆高速的潭邵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75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现在也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应急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路面上有任何的动态，也欢迎各位直接联系到我们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把您所在的位置，哎，这个地方怎么了？为什么堵呢？啊，可以直接拍图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在这里感谢大家。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刚刚上午我们分享到了，从这个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昨天呢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全省是接待游客达到了927.95万人次，尤其是像这个博物馆啊、图书馆啊、文化馆啊，入馆的人数也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建议啊，如果是本地的朋友啊，除非有外地的朋友来，咱们非要带他们玩，那么咱们还是在家或者在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景点去玩一玩。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给大家来总结梳理了长沙一些特色的古镇漫游线路。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啊，被称为是咱们长沙的小婺源，在哪儿呢？那就是长沙县的高桥古镇。这个地方呢很有特色，为什么呢？因为自古以来就是盛产这个茶叶，是一座茶香四溢、山水秀丽、田畴交错的静谧小镇。所以呢，因为它的这个景点非常的集中，就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是小婺源。那么必打卡的地方就是高桥镇的高桥老街。那么在清代的时候，这里是以48家茶庄著称的繁华老街，它的尽头有这个郭桥和茶运的码头，桥边我们可以静静地听一下这个潺潺的流水，好像闻到了几百年前的这个茶香。另外呢，农科院的高桥茶叶科研基地也在这里，所以你一抬头就能看到那种万亩茶园，就像天边的绿色海洋一样，随手一拍，我保证绝对是好风景。当然了啊，在高桥镇除了这个茶叶的科研基地、茶运码头，还有一个像漫画一样的田园风的庭院，那就是10亩多的这个多肉大院。这里头呢，你看像老樟树啊、紫藤花呀、多肉啊、秋千呀，就是那种所谓的啊向往的生活，直接帮你照进现实。另外呢，高桥镇的这个紫竹山，因为它有这个稀有的紫竹而得名。你登上山路一看，这个树木一片葱茏，所以这个地方可玩的地方、可玩的东西特别多，然后风景的差异化也比较大。大家驾车直接搜索长沙县高桥镇就可以了，保证让你满意。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继续陪伴各位。那么五一想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啊，稍微远的地方到底该怎么

0: 南呢。那这个五一呢，湖南交通频道和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策划五一在湖南，局长带你玩。那么各地的文旅广电局的这个局长亲自出马给大家出攻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主持人小朱和岳阳县的局长听一听岳阳县到底应该怎么玩。
1: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我们今天又请来一位来自湖南某地的文旅局局长，那他来自哪里？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岳阳县文旅广电局的房丽轩。
2: 那五一假期大家去岳阳县自驾，局长您得给我们规划一下这个行程了。
3: 我们岳阳县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京珠高速、徐广高速都能够在岳阳县有这个出口。首先第一站可以来到我们县城不远的麻塘，那里有一个八仙云居，主打的就是一个好吃的地方，绝绝子的就是我们的泥炉砂锅炖土鸡。我们八仙云居的土鸡它不是用普通的砂锅，它是用泥炉的砂锅，因为我们这个八仙云居所处的地方也是山清水秀，都是有铜鼓山在附近，所以它的鸡都是附近山里养殖的走地鸡，所以原材料是特别好的，所以炖出来的这个方法也是用柴火慢炖，至少6小时以上。如果你不提前预定，那是吃不到的。我们短暂到下一站，我们可以到黄沙街的茶厂，现在目前也是采茶的旺季，我们可以到茶园里面体验采摘茶叶的这么一个乐趣。你自己摘的茶叶还可以到我们的茶园里面亲手把它做出来，来做一杯属于自己的一杯洞庭春茶。下一站我们就可以去我们民间故宫啊，天下第一村张谷英村了。它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整个的建筑面积有51000多平米，房间就有1732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同宗同祖在同一片屋檐底下聚族而居600多年。每一户住在张谷英村大屋里面的人也是非常的和谐，也很团结，一打开门就是一大家子人。游客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农村古朴的烟火气，同时你也可以融入进来，在当地老百姓的民宿里面来体验和感受一下。
2: 等于说第一天晚上咱们就住进张谷英村。
3: 对，我们张谷英村这个村子里面的老百姓啊自己来做的这些民宿大概有40多家民宿，你可以在这个民宿里面感受一下住在600多年的房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住在600多年的房子里面跟我们现在居住的现代化的住宅的空调灶都有的有不一样吗？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3: 我们说空调在张谷英村根本用不上，我们说这个山区里面冬暖夏凉，所以在张谷英村有些游客戏称可以到张谷英村过一个26度的夏天。
2: 那平时买菜包括生活用水洗衣服这个怎么解决？
3: 在这个村子里面完全都可以解决，你这个用的水都是地下水，我们说排水，我们的天井就有排水功能。
2: 据说张谷英村有一个很大的未解之谜。哦，这个未解之谜是什么？
3: 大家知道我们平常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戏称到城市里面去看海，
2: 某些城市
3: 对被水淹了，水排得不通畅。现在到张谷英村去，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出现，因为我们张谷英村的这个天井是排水系统是非常神奇的，206个天井，这个排水系统设置得非常科学和合理。其实它这个房子并不是一个时候就建成的，它是慢慢的经过子孙一代一代繁衍，陆陆续续建成的。但是它地下管网设置得非常好，一直都是沿用原有的建筑的这个排水系统，所以206个天井500-600年了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堵塞淤积的现象，就不论这个雨下多大水都流得非常快，流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一个谜了。
2: 就是这个谜，
3: 对，
2: 水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3: 对，
2: 那不就流到什么河里面去了？不，
3: 应该不是这个答案，因为我们有一些古建专家到张谷英村专门研究过我们天井的排水系统。你比如说曾经他们想过一个方法，在里面放一些有颜色的水从天井里面倒出去，但是我们在附近的小河呀溪里面都没有找

0: 到这个出水口，所以这就很神奇了。
1: 这是哪一个专家想的，搞这种有颜色的水，又在这里污染环境，是吧？
0: 红墨水，天然的。到了张固营村，最值得去品尝的就是我们的油豆腐了。
1: 油豆腐它跟衡山的油豆腐有什么不一样？
0: 它的味道绝对是跟我们在城市里面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油豆腐还有一个就是用茶油来烹制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油豆腐的制作技艺也是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张固营村住上一晚，第二天就可以到我们距离不远的刘备洞去看一下。
1: 刘备洞，
0: 对，
1: 刘很被动。那我是个主动的人，我是个主动。
0: 活时期的刘备啊，
2: 把你也一样。
0: 据传当时刘备在那里屯过兵，其实洞也不叫是一个山洞，因为我们当地人把山谷和盆地盖成为洞，所以当时传说是刘备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当地人就把那个山谷叫做刘备洞。现在也是溪水潺潺，正是这个溯溪的好时节，也可以去我们的刘备洞去走一走看一看。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大云山，站在大云山的顶上，登顶以后天气好都可以看到洞庭湖。大云山也是气候非常凉爽，到夏天那里也是一个避暑胜地。
1: 好，那黄局我想问一下，五一假期咱们岳阳县有没有针对这个节日设置一些活动？
0: 我们这个五一为了方便大家到岳阳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两个四 A 级景区张固营村和大云山和我们的三 A 级景区刘备洞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套餐，就是79元就可以玩转三个景区，非常优惠。
1: 那今天咱们是推荐了一个两天一夜的行程，
0: 对，
1: 不仅仅是五一节周末，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岳阳县自驾。
0: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这个3天2晚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这个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我们岳阳县文旅也精心准备了美景还有美食，期待大家的光临。

0: 公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0: 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我是武锦。五一来长沙的朋友啊，橘子洲、岳麓山，包括湖南省博物馆，一定是必打卡的地方。那么这次去咱们的湖南省博物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个特别的正式启幕的展览，那就是辛追夫人的晚宴马王堆 VR 沉浸式互动展已经开幕了。我们邀请大家化身这个长沙国辛追夫人的孩子啊，就是丽西，来探秘一场惊心动魄的绝世珍宝的失窃案。那么从现代的展厅步入西汉的实景，便从这个喧嚣迈入了静默的光影。那么整个展区呢，创新设置了西汉区、现代区这些功能的空间，带上专业的 VR 设备，就让你瞬间沉浸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西汉，化身汉初长沙国辛追夫人的孩子丽西，45分钟的这个沉浸体验当中，去围绕一场绝世珍宝失窃案展开互动的探秘。应该说，这个里头还有3条支线啊，像兵法、武艺、礼乐，大家可以来选择。另外还有100条细分的剧情，任你去探索。每一次选择都会改变剧情的走向，你就是主人公。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带孩子去玩会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当然大家也可以和他们一起来体验，去自动解锁属于你的故事结局。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特别提醒各位呢，长长北线高速的长益北线段在巫山隧道的入口，也就是8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有小车发生故障，目前呢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五一长假呢，自驾出游的朋友非常的多啊，尤其是新能源的车主就担心在高速上如果没电了该怎么办呢？如何快速的给自己的爱车充满能量呢？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充电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分布的地图。你看，有了这个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哎，一目了然。另外呢，地图上还有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直接查询到各个服务区的实时的闲忙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留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打开地图看一看啊，你需要充电的这个服务区，它的这个充电桩是忙还是闲。如果忙的话，咱们要尽量避开热门的繁忙的站点，优先选择那些空闲服务区来补能。但是呢，有的服务区说排队过长，你又马上急需充电怎么办呢？反正现在高速都是免费嘛，大家可以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来充电，其实也不远啊。那么在这里，湖南交通频道也伴随各位一路畅行，记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充电两个字，获取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
1: 省安卫办提醒您，假期自驾乘车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雨天行车请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开启车灯，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切勿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疲劳驾驶不超速不酒驾，安全是最近的路。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我是吴锦。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长沙古镇的漫游路线，接下来说的是这个巷子口。巷子口镇呢，真的是一座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这里被称为状元故里和理学源头。目前呢，你看它的这个南轩文化园呢，深挖状元文化，也借助自己的森林生态公园的优势，把这个民宿、研学和田园劳动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另外呢，渭水的南源其实就是从这边出发的，流经这个龙田镇，就进入到了巷子口镇。一江碧水继续东流，这种特别好看的群山环绕，然后两岸边都是良田成片，然后你会看到一栋栋的这个民居错落有致，点缀在山水田园当中。另外呢，这里还被称为小水果之乡啊，当然这个春天没得吃，那么在夏天、秋天、冬天都是有这个水果可以采摘的，你像这个猕猴桃呀、黄桃呀、百香果呀等等。同时啊，这里还是航空小镇，拥有这个 B 类的民营的通航机场一个，大家也可在这里看到这个低空飞行观光啊、飞行培训等等，导航也很简单，宁乡市巷子口镇就可以开车去往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士勤中队刘作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识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3: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这时候特别提醒各位呢，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在茶陵隧道内2302公里的位置南北方向有故障发生，目前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那么路面上有任何的动态，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0: 避开热门的旅游地是很多朋友出行的一种选择啊！在这个五一，湖南交通频道也特别推出了《舌尖上的小城》系列。马上我们要走进的是在大东北的吉林珲春。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

0: 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打卡挤爆全网，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狂飙，不扎堆网红商圈，不追流量，专挖有反差、低调有底蕴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解锁新吃法。本期主角：吉林珲春。中俄朝边境小城轻松实现帝王蟹自由，反差拉满，话题度直接封神。这座东北边境小城藏着吃货的终极快乐。作为全国90%鲜活帝王蟹进口口岸，珲春帝王蟹现捞现上，无中间商，人均200畅吃，把海鲜奢侈品吃成家常味儿。这种边境反差戳中年轻人打卡 DNA。来珲春，重头戏必是帝王蟹，海鲜街水乡里，那帝王蟹张牙舞爪，3到5斤的个头，肉质紧实，自带低温鲜甜，现捞现做，解锁多味，清蒸锁鲜，蟹腿掰开，洁白 Q 弹的蟹肉饱满，蘸姜蒜醋鲜直冲头顶。辣炒蟹身，拌上朝鲜族酱料，鲜辣入味，蟹黄拌饭，裹满金黄的蟹黄，香到舔盘。除帝王蟹之外，珲春边境风味惊喜十足，中俄朝三国风味的碰撞。珲春大串块大肉嫩，炭火烤制外焦里嫩，蘸酱裹苏子叶解腻鲜香。朝鲜族冷面冰爽劲道，酸甜汤汁解腻，配辣白菜鸡蛋清爽开胃。还有辣炒明太鱼、俄式提拉米苏、朝鲜族米肠，一站式解锁三国风味。无过度营销，无人潮，珲春的美好全在舌尖。一边是一眼望三国的盛景，一边是人均帝王蟹自由，一边是东北豪迈，一边是三国精致风味。这份反差让吃货直接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奔赴吉林珲春，解锁帝王蟹自由，一口鲜掉眉毛，解锁三国风味，让边境烟火成为假期最具话题感的舌尖记忆。
2: 今天晚上的7:30，湘 BAD 八轮重磅对决。那么郴州主场会迎战长沙。那么去年总决赛决出高下，今年的常规赛夺分卡位。那么江湖英雄会再度重相逢，谁能笑傲球场呢？大家在晚上的7:30可以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和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就在今晚的7:30全矩阵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7: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6: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7: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6: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这一会儿不看啊，高速路面动态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武深高速619公里的位置，南北方向有半挂车的事故发生，目前呢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的行

0: 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那么二广高速2302公里的位置，茶陵隧道南往北方向缓行，请大家提前减速慢行。另外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1452公里的位置，南往北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谨慎慢行。下面的时间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是吴锦。湖南省文旅厅发布五一假期首日文旅市场相关数据。那么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五一假期第一天，也就是昨天，全省接待游客达到927.95万人次，同比增长5.85%。其中呢，外省旅客达到133.84万人次，本省旅客是794.11万人次。另外，根据客流摄像头监测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旅客达到135.2952万人次，同比增长15.17%。那么，纳入监测的382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入馆人数是2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9.43%。作为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地，湘潭同步实现了增长。截止到5月1号12点，那么纳入监测的41个文化旅游区点累计接待游客9.24万人次，同比增长5.58%。其中呢，韶山旅游区累计接待游客4.4万人次，同比增长13.75%。盘龙大观园和遥湾历史文化旅游街区接待旅客同比增长近30%。另外呢，万楼景区接待旅客1.16万人次，同比增长51.36%。省会长沙人气不减，橘子洲、岳麓山景区入园人数均超过9万人次，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3.68万人次。那么度假区内的朗豪酒店、假日酒店双双满房。另外，长沙滨江文化园推出的科普展览和经典演绎，还有非遗体验这些系列活动，首日接待游客达到2.72万人次。
1: 当你还在996，有的公司早已上四休三。
2: 当35岁成为职场一道坎儿，有的公司却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员工。
1: 当你还在发愁中午点外卖干不干净，有的人早已吃上物美价廉又卫生的食堂。
2: 五一劳动节，我们歌颂劳动者，也要为更好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公司点赞。
1: 湖南交通频道特别策划《那些神仙公司真香》正在播出。
0: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特别策划《那些神仙公司真香》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听第二篇《三五而立》，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员工。来听记者张宁的报道。三五而立成立于2025年，是一家餐饮连锁品牌。这个名称呢，来源于《论语》三十而立，三五就指的是35岁，立呢是板栗的立，蕴含着站立和粒粒皆辛苦的双重期许。那么提到35岁，这已经成为了职场招聘年龄的一道坎儿，甚至很多公司都会注明只招聘35岁以下的员工。而三五而立餐饮店则反其道而行之，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劳动者。三五而立长沙月湖店店长朱灿灿介绍说，
3: 三五就是35岁的意思，立的话就是35岁的年轻人，就是他的意志力啊就更坚韧一些。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就是只要你满了35岁以上的，然后到我们店里来面试，包括你如果是有经验的话，就更优先招录用。
0: 朱店长表示呢，三五而立餐饮店就是通过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员工，给大龄的人群工作机会，从而打破广大劳动者的职场年龄焦虑。那么三五而立也承诺，35岁以上的员工比例永远不低于70%。
3: 当初老板为什么创立这个三五而立，他一开始就是觉得社会上对这个30以上的觉得找工作太难了，

0: 三十、三十五啊，包括是吧？你像比如说我，满三十五的，然后比如说我去面试销售啊，都是不招的。好多企业就是满三十、满三十五都不要了。所以我们老板当初就是有这个想法，所以才创立了这个三五而立。
1: 朱店长表示，三五而立也非常注重员工的福利啊，在承诺提供不低于长沙餐饮行业平均水平的薪资基础上，入职就会给员工缴纳社保。
0: 我们是有交社保的，就是你想交社保，就我们公司就是第二个月都会给你交。第一个月的话，我们是试用期嘛，通过了试用期以后，第二个月就会公司就会给你交社保。
1: 另外呢，在餐饮行业，大家都知道员工往往需要超长待机，但是三五而立也在努力尝试压缩员工的工作时长，目前他们店里的工作时间早已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0: 上班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然后到下午2点，然后休息3个小时，然后5点再到晚上9点，就一天的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正常好多餐饮店是12个小时吧，大概我们是10个小时。
1: 那么与此同时呢，三五而立还在周末双休的制度上进行过探索，但是目前在餐饮行业要推行下去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店里的员工对于目前的状态已经非常的满意了。
2: 我们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员工，还买社保，是你们羡慕的中间公司。
1: 最后来刷新一组综合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记者从湖南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 5G 用户增加284万户，规模达到了5892万户，用户比例提高到70%，占比位列全国第11位。也就是说，每10个湖南移动电话用户当中，有7人是 5G 使用者。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A1 云套餐重磅发布，如果您有装宽带的需求，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10010，联通智家让您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舒心。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了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国际方面，据新华社援引相关媒体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或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休闲在家看电影一定是大家的必选项，那么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值得大家来关注呢？一起来走进漫漫观影团。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十是阿拉伯数字十，
3: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4: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5: 就叫时间敢死队了。
2: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6: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
7: 余额不足。

0: 我怎么在这儿啊？
1: 重镇局，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2: 让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您有什么遗愿吗？滚！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4: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他们演技好，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得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得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5: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6: 我想出去浪一浪。
7: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5: 出发。
4: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式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充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六点至晚六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5: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5: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5: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2: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3: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2: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3: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2: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3: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5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上午好，五一假期第二天，吴山在这里问候各位。刷新一下现在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朋友们，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7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发生了追尾事故，交通通行非常的缓慢，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再次提醒各位啊，是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7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追尾，现在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再来看一下长指高速啊，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9公里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因为两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9公里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因为两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路产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呢是待定的，请各位多多关注交通频道。今天预报呢是有一场大雨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长沙。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春天这个季节当中的紫外线啊，它不烫，但是呢会伤害到你的皮肤，因为整个阳光当中紫外线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尤其是从11点到下午3点钟这几个小时，再加上春天呢气候是比较干燥，它能够让人长斑、晒老、晒过敏，所以假期出门啊，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呢。

0: 相信我，你的五月会很好很好，因为这个五月呢，首先呢是有我爱你520的浪漫，同时呢也有我爱我525的坚定，还有526叫我爱了的潇洒。在五月啊，可以大大方方的对自己说一声五月，祝自己好运。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2: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打卡挤爆全网，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狂飙，不扎堆网红商圈，不追流量，专挖有反差、低调有底蕴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解锁新吃法。本期主角：吉林珲春。中俄朝边境小城轻松实现帝王蟹自由，反差拉满，话题度直接封神。这座东北边境小城藏着吃货的终极快乐。作为全国90%鲜活帝王蟹进口口岸，珲春帝王蟹现捞现上，无中间商，人均200畅吃，把海鲜奢侈品吃成家常味儿。这种边境反差戳中年轻人打卡 DNA。来珲春，重头戏必是帝王蟹，海鲜街水乡里，那帝王蟹张牙舞爪，3到5斤的个头，肉质紧实，自带低温鲜甜，现捞现做，解锁多味，清蒸锁鲜，蟹腿掰开，洁白 Q 弹的蟹肉饱满，蘸姜蒜醋鲜直冲头顶。辣炒蟹身，拌上朝鲜族酱料，鲜辣入味，蟹黄拌饭，裹满金黄的蟹黄，香到舔盘。除帝王蟹之外，珲春边境风味惊喜十足，中俄朝三国风味的碰撞。珲春大串块大肉嫩，炭火烤至外焦里嫩，蘸酱裹苏子叶解腻鲜香，朝鲜族冷面冰爽劲道，酸甜汤汁解腻，配辣白菜鸡蛋清爽开胃，还有辣炒明太鱼、俄式提拉米苏、朝鲜族米肠，一站式解锁三国风味。无过度营销，无人潮，珲春的美好全在舌尖。一边是一眼望三国的盛景，一边是人均帝王蟹自由，一边是东北豪迈，一边是三国精致风味。这份反差让吃货直接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奔赴吉林珲春，解锁帝王蟹自由，一口鲜掉眉毛，解锁三国风味，让边境烟火成为假期最具话题感的舌尖记忆。

0: 欢迎光临。
1: 嗨、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杨千嬅发行了《稀客》这首歌，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这对黄金搭档出手即是精品，一首遗憾美学风格的作品。有很多人把《稀客》这首歌当作杨千嬅的冷门作品，连杨千嬅本人在自己开演唱会时，面对全场大合唱时都感到特别意外。《稀客》成为了辨识杨千嬅真爱听众的某种标志。歌词当中，游客是你，风景是我，无法避免让你经过，既是作者的内心独白，也是让我们有了一种克制却直白的情绪宣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频繁。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4: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3: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4: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3: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华长高速的娄横段红市收费站附近以北31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目前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行车道，路产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具体的位置，华长高速娄横段红市收费站附近以北31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也请各位多多注意。长长北线高速的长益北线段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也请各位谨慎慢行。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6公里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也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徐广高速啊，这是徐广高速往北1041公里处右边的应急车道停了一辆故障车，车上的人员已经撤离到了护栏外，所以呢，我们要请后方来车呢要注意避让。徐广高速

0: 速往北1041公里处，右边的应急车道停有一辆故障车，车上人员已经撤离到了护栏外面，所以呢，邀请大家提前注意避让。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在今年五一假期，如果大家呢有时间去长沙橘子洲景区啊，你可以去寻找一下这两位明星员工。这两台智能巡逻机器人长得像什么呢？有点像电影《机器人总动员》当中的瓦力，整个机身是灰黑相间的，萌感十足。它能干嘛呢？可以自主巡逻、视频监控、图片抓拍、文明游园宣传，所以呢，这几大功能于一身啊，也是非常的厉害。一上岗呢，就赚足了回头率。这是咱们橘洲版的机器人瓦力，在今年整个五一假期当中呢，已经快乐上岗。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喜欢看篮球的朋友，今天晚上7:30湘 BA 第八轮重磅对决，郴州主场迎战长沙队。去年总决赛决出高下，而今年的常规赛呢开始夺分卡位，江湖英雄会再度重相逢，谁能够笑傲球场。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在今天晚上的7:30，我们会进行全矩阵直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还有一个好地方推荐给大家啊，就是浪山。在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浪山推出了一个叫做寻春剧本游的活动。怎么玩呢？大家啊，到游客处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打卡点去领取到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集卡章之后呢，就可以到景点去拍照或者拍视频，然后呢你再配上一段文字发布到社交平台当中，就可以向工作人员来成功申领印章。集的印章越多，兑换的奖品越丰厚，直接去艾特你的旅游搭子，一起到浪山去玩一玩这个寻春剧本游。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事情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意图在手，充电不愁。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4: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0: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7: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8: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7: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8: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7: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

0: 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1: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继续向大家推荐五一假期的好去处。当孩子们的春假歇后了，五一假期株洲方特旅游区双元主题活动现在已经开启，他们的主题呢叫做初夏狂欢节，有一个沉浸式的星际探索体验。株洲梦幻王国呢也会有探秘侏罗纪之旅，邀请大家呢来穿越远古恐龙纪元。七天缤纷假期，双元联动换新体验，可以承包你整个欢乐时光。

0: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假期第二天，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告诉我你的五一假期是什么样的安排。欢迎五飞扬，欢迎我飞扬哥五一也在加班啊。是外省旅游了，还是周边游，还是自己在家待着，或者呢是回老家串亲戚了？各位来跟我说一说你的五一节打算。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1: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3: 你不是不爱喝水，你是拿饮料当命续。
4: 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喝了多少白水？没有，因为你想不起来喝。早上冰美式续命，下午奶茶提神，晚上可乐爽一把，渴了甜的才对味儿。白开水寡淡，喝不下去，一天下来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动，饮料倒是灌了好几瓶。你以为喝进去的是快乐，其实是一整套健康账单。奶茶的糖、咖啡因、可乐的磷酸、运动饮料的电解质，长期拿饮料当水喝，皮肤越来越干，还长痘，偶尔还腰酸。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尿酸偏高或尿路结晶。更扎心的是，你以为在补水，其实在脱水。高糖饮料会让身体排出更多水分，越喝越渴，恶性循环。别等肾结石发作，痛到去医院挂急诊才后悔。假期就是最好调整的时机，试试这个小动作：工位或床头放一个一升的大水壶，早上灌满白开水，下午五点前喝完。嫌没味道，挤几滴柠檬，扔两片黄瓜，泡个无糖茶包。喝习惯了，你会发现白水也有回甘。每天1.5到2升水，皮肤水润，代谢变快，连口气都清新了。别再让饮料替你做主，你缺的不是快乐水，是一杯真正解渴的生命之水。
1: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这是在徐广高速往北1041公里处，徐广高速往北1041公里处的位置啊，右边的应急车道呢停有一辆故障车，之前已经告诉大家了，车上的人员已经撤离到护栏外了，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方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请大家注意多多避让。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路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朋友们，徐广高速的桂武段楚江收费站附近以南104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路铲施救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徐广高速的桂武段楚江收费站附近以南104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

0: 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路铲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这个季节当中啊，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人要喝水，肌肤也需要补水。你像干燥起皮或者呢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肌肤在说我很渴，这个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必须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叫精华级的补水。我们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应该是护肤界的天花板了，明星的必备能量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呢轻轻一抹啊就能够吸收，给你的皮肤注入能量，修护被干燥和温差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水润润的状态。不管是熬夜爆痘泛红起皮，或者呢是刚刚做完项目怕刺激，用它湿敷3分钟直接灭火，第二天起来那个透亮感啊非常的爽。其实用起来很节省，3到2滴基本上呢就完全可以覆盖所有的年龄段和肤质。我们来刷新一下价格，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金芒果商城5.1特惠，到手的价格229，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天气渐渐热了，您是不是也要开始给自己准备一些打底了呢？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我们还向大家推荐这一款230克的。什么叫230克？就是它是一个重磅的新疆长绒棉 T 恤，100%的精梳紧密的新疆棉，非常的舒适，它应该算是叫做耐寒抗热，而且面料呢是有很好的弹性，不会变形，1秒钟呢就能够吸汗排湿，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特别闷，利落得很，就整个人穿上呢特别有精神，宽松的版型也不挑人，什么样的身形都能够穿上。多种颜色可以选，尺码呢是从 S-4XL， 所以呢整个身形呢是从90到230斤都能穿，市场价啊79块钱一件，金芒果商城在5.1假期当中3件到手79，市场价是79一件，在金芒果商城啊3件到手的价格是79，每天换着穿，不同颜色穿搭都不重样。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直接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叔，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天池一样的地方，是在一个湘潭的一个市区旁边一条小道拐进来，有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坑里面含着水，这个水是蓝色的，是 Tiffany 的那个蓝色，肉眼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绿色，然后旁边整个就像新疆的天池长白山一样，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地方具体是湘潭的哪里，我们应该怎么玩，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哇，这一个巨大的像火山口一样的泛着蓝绿色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池子，这个天坑被一个山体环抱着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2: 我们这里是湘潭县易俗河金霞山的天湖。
1: 天湖，他是打麻将，他每天胡牌起手就是个天湖，就取名天湖不冷。
2: 它不是的，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叫天湖。
1: 跟各位先描述一下肉眼看到天湖的这般景象，首先走进来的这个路是一个山间小路，水泥都没有，然后呢它就是在正常行驶的马路边上，靠边停车走个2分钟就可以走上来。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什么景点啊，一进来哇，我感觉我在湖南真的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各位可以说想象一下矿洞啊，它就是挖了在山上山中间挖了一个坑嘛，四周全是山嘛，然后中间一个坑嘛，这个坑目测我感觉有个10几亩，就是这个圆圈有很大，就像我们去新疆看天池，去长白山也是看天池一样啊，然后被山体环抱着，我们就沿着这个山最高的这个地方转一圈，
3: 中间就是这个湖，而这个湖的。

0: 颜色。如果你的老婆喜欢买那种高级珠宝的话，就是那个蒂芙尼的那个蓝，肉眼看像个绿色，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颜色呢？
1: 因为水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0: 哦，以前这里是开金属矿的。
1: 对的。
0: 据说湘潭人把这里叫做湘潭的小九寨，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颜色跟九寨沟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跟九寨沟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那种树木沉在这个水底下，它有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这个笔直的90度的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这就是湘潭这边这个景点的打卡天湖。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0: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3: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0: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0: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3: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0: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必相处巷，好好玩。
3: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0: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4: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之前呢是正在处理追尾的交通事故，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追尾，所以呢交通通行的非常的缓慢，我们也请大家呢小心礼让通行。飞扬说啊，值班呢是单位啊轮着来的，今天轮到我上班，明天才开始正式的假期，准备带着老婆孩子到上海玩到8号回来。哇，天哪，太幸福了。多多注意天气啊，带一件皮肤衣给小朋友也做好防晒。

还没有假期计划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岳阳县和汨罗市这两地呢，在整个假期啊会有一个惊喜联动，他们推出了景区门票的一个专属优惠活动，所以呢大家啊在这个假期可以去张古英景区，到大云山旅游景区去拥抱世界，同时呢也可以在屈子文化园长乐古镇闲庭漫步，去感受一下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人文光辉，门票半价，教师免费哦。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呼吸决定是范乐团的出圈之作，凭借清新的爵士曲风成功的让人记住了他们。乐团日复一日的打磨旋律，推敲歌词，精准捕捉了现代爱情里面那份独有的暧昧与犹疑，以轻松又带点自嘲的语气道尽了快餐式恋爱当中的真诚困境，字里行间藏着年轻人对于虚假感情的不屑，以及对一份真心的隐秘渴望。最终这首旋律好听又充满生活气息的爵士小调成为了治愈无数人情感困惑的宝藏曲目。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

0: 提高这个
1: 保安物障。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假期交通情况。记者从长沙南站了解到，五一假期的第一天，长沙南站当日发送旅客达到27.6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1%，到达旅客为27.81万人次，两项数据都已经刷新了车站单日历史最高纪录。今年湖南以及周边多个省份的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衔接，学生群体和亲子客流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五一节之前，长沙南站发售学生票、儿童票分别同比增幅达到38.7%和61.3%。针对亲子客流增多的特点，车站相遇长南雷锋服务站推出了防走失爱心手环、爱心服务卡等便民举措，在站内设置了免费的医疗服务点，全方位守护旅客平安出行。假期带娃自驾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正确规范的使用与儿童年龄以及身高相符的乘车安全约束系统，比如安全座椅，就可以很好的实现对乘车儿童的保护作用，死亡风险可以降低54%到80%。体重在35公斤以下、身高在1米4以下的儿童，不要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即便是短距离出行，家长也要让孩子在后排落座。
2: 五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3: 东茂街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2: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3: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2: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3: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2: 粤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3: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2: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1: 今年的五一假期，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想要找一处能够尽情解压、收获满满快乐的地方，来长沙就对了。天心区是咱们长沙人气旺盛的商业中心，位于天心区海信广场的长沙 Zoo 动物主题乐园也成为了游客朋友们的热门打卡地。下面呢，我们会带着各位啊一块儿来走进 Zoo 动物乐园，在萌宠治愈当中卸下疲惫，拥抱温暖。
4: 当都市焦虑成为常态，治愈成了最稀缺的消费体验。在长沙五一商圈，一家以航海大冒险为主题的室内动物园悄然走红。租弄动物园打造23个主题场馆，汇集100多种萌宠动物，主打零距离互动、沉浸式陪伴，把动物园变成了城市里的情绪疗愈所。它将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亲子家庭与年轻游客最期待的打卡点之一。和传统动物园远距离观看、围栏隔离不同，这里走的是半开放、可触摸、能投喂的亲近模式。租弄动物园长沙店副总经理刘娇静告诉记者，这里的小动物不仅可爱，还特别有小脾气。
5: 我们这边的小动物的话会有一点点争宠，比如我们后面的这个金刚鹦鹉，它其实有4个在这里，如果你只喂了一个的话，它另外3个就会不高兴，就会一起打架，所以我们在喂食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分配均匀。还有蜥蜴也好，就是有那个挨在一起的动物的话，如果你2个没有都摸的话，它另外一只会不太高兴，就会一直在扒拉，特别爱吃醋。
4: 这种鲜活又有趣的互动感让每一位走进园区的游客都眼前一亮。在贝壳教室主题馆，记者遇到了来自长沙宁乡的一家三口，宝宝才7个多月，家长就特意带来体验。
6: 宝宝多大了？
7: 7个多月。
6: 哎，怎么会想到要带7个月的宝宝来这个动物园呢？
7: 我喜欢动物，我没见过的这里都见了。
6: 最打动你的动物是什么？
7: 我都喜欢，除了这些蛇我有点害怕，而且摸不到，这里可以摸到，可以跟他们互动。
4: 不止本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专程慕名而来。一位从浙江温州赶来的游客说，这种零距离接触的体验让他直呼满分。
8: 可以跟这些动物零距离的接触，这种半开放式的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体验，还有一些投喂的都是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是一段让我比较难忘的经历。
6: 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你给这里打几分？
8: 就打10分吧。很认可这里的，挺好玩的。
4: 治愈不分年龄，温暖跨越地域。记者在园区里还遇到一对从甘肃来长沙旅游。

0: 楼的祖孙。77岁的奶奶在乌龟展区前看得格外入迷。
1: 这里好玩吗？
2: 好玩。
1: 你最喜欢哪个动物啊？
2: 我这个乌龟。
1: 为什么呀？
2: 我看它越大越好看。
3: 越大越好看。
1: 这位是您的？
3: 我奶奶。
1: 为什么想到今天会带她过来玩？
3: 因为我们也是从甘肃那边过来的，正好到那个湘江边逛了一趟，看见这边有可以近距离接触小动物嘛，这种机会也挺难得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很放松，很愉快，很惬意。我觉得小动物本来就是很治愈的。
0: 从7个月的宝宝到77岁的奶奶，从长沙本地家庭到跨省打卡游客，租龙动物园用一场萌宠贴贴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治愈、放松、陪伴的核心需求。他把传统的看动物升级为情绪释放、心灵抚慰、压力缓解的全新消费体验，成为长沙从卖商品转向卖感受的又一典型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强调，未来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精准捕捉情绪价值，实现以情动人。而租龙动物园正是用可触摸的温暖、可感受的治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长沙答案。
4: 这个是我们的变色龙，然后它正在变色，它们都是我们自己带大的小宝宝一样的。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给游客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让大家能够在动物园里面玩得很放松，然后也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起来动物园里面撸一下小动物啊，或者是来看一下小动物，来放松一下心情。五一假期欢迎大家来长沙游玩哟，也可以来我们租龙动物园撸一下小动物，水豚、水獭、羊驼都在等着大家一起来撸呢，欢迎大家来呀。
0: 这个五一来到位于长沙天心区海信广场的租龙动物园，和水豚、水獭、羊驼贴贴互动，把所有疲惫与不开心一次性通通治愈。
5: 更多的五一假期游长沙的攻略，大家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五一这两个字，这个关键词啊，五一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五一档新片的总票房突破了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暂列五一档新片票房榜前两位。昨天，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在杭州西湖景区以及周边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是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的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与路面警力协同配合，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昨天开始施行，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头盔从以往的文明倡导正式上升为法定义务，违者最高罚款50元。受到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过5%。根据央视新闻消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务院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火贸易，且不需要国会审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8: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9: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10: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11: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12: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13: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1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15: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4: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3: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4: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要玩好，当然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呢，新能源车主大家记得啊，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充电，回复之后您就可以来。

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还可以查询各服务区的一个闲时、忙时的一个状态。记得啊，是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充电”这个关键词，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

0: 除了一个人带着行李去旅行，是不是也尝试一下一个人看电影呢？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春光的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向大家推荐今年五一档的这部电影，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质量很硬，看完之后呢非常惊喜。这是一部没有什么大明星，没有大制作，没有太多宣传的电影，但是呢就是因为扎实，足以动人。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3: 先生啊，加红杏。
4: 好，乐阿咪来用的吧。
2: 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5: 不要黄牌来哦。
6: 雾气送酒。匠心安康。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做了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

0: 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1: 给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名话心忧，
2: 胜利强送花直强模样。
0: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十个年头了，蓝导攒了三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三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卿，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泰佛店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乡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西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2: 感慨万里，
1: 心动两乐，
2: 不敢表扬
1: 好百姓。
0: 慢慢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

那些年我都去过的地方，有直觉带领音乐托起我透明的体态，在轻盈的液态里的你，像踩在银河的江面，留下的多半是瞧见你在你舞步间的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省安卫办提醒您，假期自驾乘车，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雨天行车，请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开启车灯。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切勿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疲劳驾驶，不超速，不酒驾，安全是最近的路。
3: 中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会儿高速的通行情况。湘潭境内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7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事故啊，车多缓行。另外以下境内呢，是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都是通行非常的缓慢。比如说像G4京港澳高速临长段1484公里南往北的方向车多。G0401长沙绕城高速53公里东往西的方向62公里到65公里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还有 G5517 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观音岩枢纽往西边的匝道7公里东往西的方向也是车流量大，车多缓行。 S41 长潭西高速的1公里到3公里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缓行。 S50 长指高速长勺楼段12公里18公里东往西的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最新的路面动态，您可以第一时间在微信后台向我们留言，或者直接提供信息9622182018转0。
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

0: 汉堡免费炫，
1: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0: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1: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0: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根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1: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0: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7:08，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其实呢有几件事儿啊是非常低成本，但是能够让你感觉到很快乐的事儿，比如说逛逛公园，多去晒晒太阳，拥抱一下大树，闭目冥想，睡个好觉，听歌追剧和宠物互动，这些呢都能够让人体当中啊非常关乎快乐的这几种激素来不断的迸发，比如说像这个多巴胺，还有血清素、催产素和内啡肽，这四种化学元素都能够让我们触发快乐，而且呢每一种都是和特定的事情有关。这就是关于假期的七件简单快乐的小事儿。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在五一假期来长沙高铁五月广场，首届 GUMT 汉堡节，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可以在这儿一次性吃个够。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喜欢吃汉堡的朋友啊，可以连着去几天，现场有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钱就可以抽盲盒宝，任意汉堡随你换，还有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 live show 以及柠檬茶免费喝，顺便还可以来薅薅羊毛。你看啊，像数码流行数码买2000送100元的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送100元，大牌零售满500减100，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5号，高铁五月广场1号门外广场，记得啊，是1号门外广场，带上你的搭子冲就对了。再次梳理一下高速的情况，有几位朋友在问啊，京港高速的情况。G4京港高速临长段1471、148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湘潭境内的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78公里啊，南往北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车多缓行。还有提醒各位，这是好消息，长长北线段的长益北线段，在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6公里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之前呢是因为一台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在呢处理已经完毕了，交通在有序的恢复畅通。
2: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3: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出圈，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正盛，不扎堆网红商圈，专赴藏着深厚底蕴、低调上头的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硬核卤味儿解锁假期。本期主角反向味蕾游新晋目的地山东临沂。他无过度营销，凭地道卤味儿圈粉无数，是年轻人反向打卡的新宠。这里美食不玩花活，从清晨的撒汤到深夜炒鸡，从万能煎饼到硬核硬菜，每一口都藏着临沂人的豪迈与烟火气，香到上头。临沂最出圈的当属煎饼卷万物，多原料制成的饼皮薄韧有嚼劲儿，自带谷物香，堪称美食的万能搭子，卷上炸串、红烧肉、土豆丝儿，甚至冰淇淋、鲅鱼，万物皆可卷，一口解锁多种风味，越嚼越香。临沂人的清晨被撒汤唤醒，作为省级非遗，这碗鲁南清晨灵魂经鸡肉、大骨加麦仁慢熬数小时，汤色浓醇，撒上黑胡椒，热辣鲜香封神，入口鲜醇回甘，配刚烙好的煎饼泡汤，软糯入味儿，暖透全身。硬和硬菜看临沂炒

一，沂蒙山散养土公鸡猛火爆炒再慢炖，加本地甜面酱和青红辣椒，锅气拉满，鸡肉紧实焦香，入味十足，鲜中带辣，骨头缝都浸满酱汁，配锅饼或者是煎饼卷着吃，解锁卤味天花板。无网红滤镜，无人挤喧嚣，临沂美味全靠实力。这座鲁南烟火小城，用煎饼、撒汤、炒鸡承包你五一味蕾狂欢。这个假期加入反向 City Eat 来临沂，一口卤味入魂，解锁热气腾腾的美食时光。

0: 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利，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月度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六点至晚六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3: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3: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4: 这个五一假期啊，如果去不了远方的新疆，那么可以来一趟邵阳，在这儿呢藏着一片不输给阿勒泰的云端牧场，城步南山，草地辽阔，可以骑马，可以去看星星，毡房点点像星星一样，而且呢去尝一口南山的手工酸奶，不用远赴千里，在这儿也可以圆一场草原梦。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马栏山片区现在已经开始阴云密布了。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省内是自北向南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并且呢，局地呢是会有暴雨的天气。大家出门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强降水、强对流、大雾天气对于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另外呢，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咱们省内有多个热门景区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部分景点的预约量已经接近或者呢达到了最大的承载上限，所以呢，请大家出门之前要查询好自己的预约状态，千万别跑空喽。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2009年伍家辉推出《我疯你》，这是他极具个人特色的一首情歌。在创作过程当中，伍家辉将身边朋友在爱情里的执着与付出融入到此曲当中。他见过有的人为了爱人跨越山海，也见过有人在感情里默默坚守。真正的深爱从来都带着不顾一切的偏执与赤诚。歌名《我疯你》并非贬义的失控，而是甘愿为对方放下理智，倾尽所有的模样。这些真实的情感碎片也让这首歌极具画面感，成了歌曲当中最感人的内核。爱情里的风

0: 况。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5: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6: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7: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8: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5: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9: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10: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频繁。
11: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5: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2: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3: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4: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5: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5: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6: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7: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5: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8: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5: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2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5: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21: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5: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2: 和大家一起关注路面行车动态，提醒您留意二广高速安绍段邵阳西收费站附近以南2164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中央隔离带，占用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沪昆高速淮新段庙山隧道内148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我是秦瑞，接下来陪伴你2个小时路途时光。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5: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5: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刚刚这首歌叫做《巴黎的夜晚走走》。今天好多人都说长沙的夜晚才是最美的，还有好多朋友抛出了这个长沙日落时分江边的美景。还需要去什么巴黎？长沙足够美好。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全省当日接待旅客927.95万人，同比增长5.85%，其中外省游客133.84万人，占比14.42%，本省游客794.11万人次，占比85.58%。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而且大家在这样的5天假期里面啊，可能觉得出省呢会觉得累了一点，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在路上。我们就来我们的省会长沙，在这里的应有尽有，还有很多新的玩法。去年前年每一年来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一年来好几次长沙都会有新发现新感觉。这个假期值得好好玩一玩，放松一下。我们要告诉你，养生指南在五一也是正当时。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1: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

0: 一点点养回来。
1: 别再拿零食当饭吃了，你的胃已经报警了。
2: 你是不是也这样？早上来不及吃饭，中午外卖重油重辣，下午一杯奶茶配蛋糕，晚上加班再来份炸鸡，爽是爽了，但你的胃已经开始抗议了。胃胀、反酸，要么便秘，要么拉肚子。更扎心的是，发际线越来越高，洗完头一抓一把掉。这不是你命不好，是你吃得太脆皮了。假期别再报复性狂炫垃圾食品了，试试把高糖高脂的零食换成杂粮粥，一小把原味坚果，去超市顺手拿盒蓝莓，炒菜多来点西兰花，饭后吃个橙子。这些富含维 C 和抗氧化的东西能帮你抗炎护胃，还能救救你的头发。不是让你戒断快乐，而是学会精准补，你给身体什么它就还你什么状态。假期这几天好好喂自己一顿像样的饭，你会发现不炸不甜也能吃得很爽。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3: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5: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意图在手，充电不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5: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3: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6: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8: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也请各位在路途行车过程当中留意路面行车动态。二广高速安邵段邵阳西收费站附近以南216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中央隔离带，占用了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沪昆高速淮新段庙山隧道内148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路面行车发现人和路况动态，欢迎拨打湖南交通频道服务热线96218。
9: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0: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11: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0: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11: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0: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11: 不管你是急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1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8: 相当会玩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啊，长沙有很多松弛感，有些地方呢没有排队的网红小吃，只有等待的轮渡，没有璀璨的霓虹，只有江心的星空和渔火。湘江上的每一座洲岛都在给你提供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今天带大家走进长沙的洲岛，避开人潮，感受这份诗意和松弛。第一座就是橘子洲，作为长沙文旅的地标，橘子洲既是游客必打卡之地，也是市民日常休闲之所。当然了，玩就是登岛的方式和时间确实有讲究，我刚刚说要避开人群，那这个五一它实在是太火了，我建议大家这个淡季的时候再来看看我们橘洲是什么样啊！我觉得要来两次，起码旺季如果您来了非常欢迎，淡季您再来一次啊！长沙的橘子洲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第二座新马洲，它是长沙最南端最大的江心岛，渡船是唯一的出行方式。

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江岛气息，岛上有露营的基地呀、有民宿啊，有土菜馆啊，非常适合全家出行。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农耕，住老屋民宿，然后围炉煮茶，听蛙鸣，非常治愈又惬意。第三座巴西洲，这里是大王山生态核心，生长着120多种植物，鸟类也很多，保留着原始生境。那休闲项目也挺丰富的，这里有这个亲子露营啊，有萌宠啊，有无动力乐园，有露天电影，还有一些地方可以体验一些赛艇、皮划艇的水上项目。你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到虹桥站换乘前往。它闭园的时间是17:30，这个需要你提前了解一下。然后第四座岛是鹅洲岛，这里有鹅，有江风，有黄昏，水质很清澈，是长沙人私藏的露营秘境。周末呢，这个江边啊就布满了帐篷，江风可以吹散疲惫，岛上有露营基地和餐饮，无疑适合烧烤露营。也可以自驾到鹅洲码头乘轮渡上岛，轮渡它是有班次的，6:30到晚上7:00。第五座是月亮岛，以前的这个田园洲岛啊，现在它有专业的红土网球场、足球场和露营地，还有全天候的室外篮球场。一看这个月亮岛都是非常具有运动气息，很有活力的。五一约朋友打球啊，带娃放风筝啊，露营啊，享受野趣啊，就可以来月亮岛。还有就是富加州，富加州是在橘子洲北侧，开发度是比较低，风光非常原生态，交通很便利，是附近市民的后花园，有望承接橘子洲客流外溢啊！偏爱安静的朋友就可以到这里来，你可以乘坐102路、117路公交车直达。这些洲啊、岛啊，也是各种生态都俱存，而且它的那个风格还不一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需求，然后去登州登岛。未来这些州岛呢，会被湘江百里画廊串起，整合资源打造文旅加生态的这样的业态。那个时候来长沙不必扎堆橘子洲了，一岛一风情，全域都是好地方。

这个五一假期拿回你想要的自由了吗？假期来了，很多朋友已经收拾好行囊，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了。与其匆忙的赶行程，打卡式的奔波，我觉得不如慢下来。

做好接下来十件小事，任何一件我觉得都还蛮值得的，能够帮助你把每一段旅途都充满回忆，解锁更愉快的出行体验。我们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可以逛一次当地的博物馆。博物馆可以当做旅行的前沿，你先读懂这片土地的历史过往，再去打卡那些著名的景点啦，和这里的当地人聊天啊，眼前的山水楼台人文景致会变得更加厚重有生动感，旅途也多了一份文化的底蕴。第二件事情就是用心吃一顿当地的早餐，就现在越来越流行去当地的菜市场逛早市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本土的人他是怎么在这里开启一天生活的，他们吃什么菜啊，怎么讲话呀，方言啦，他们的习惯啊，通通可以在菜市场里体现出来。然后找一家本地常去的早餐铺，坐下来慢慢的品尝地道的风味，听听清晨的市井声响，感受当地的烟火气息，这是最快融入一座城市的方式。第三个就是主动和本地人聊一次天儿，不管是早餐店的老板啦，你打的士的时候的士师傅啦，公园里散步的老人啦，一句简单的这里什么最好吃啊，哪里最值得逛啊，你就会开启一个人的话匣子，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跟长沙的的哥聊天，那他特别能讲，非常会说，给你介绍这介绍那，然后你会收获一份惊喜或者地道的攻略。接着你可以来一场漫无目的的这种城市漫步，留出一点空闲的时间，不查攻略，不赶行程，你就是随便到一个地方先下车，然后慢慢的走一走，感受感受。第五个就是在你到达的这个城市里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找当地的邮局写下自己的心情和感悟，贴上寄往自己家里的邮票，然后回家之后你开始进入原来的生活轨道。你忙着忙着突然间收到了一封明信片，竟然是过去的自己寄过来的，你们觉得很有趣吗？而且是在一个曾经留下过美好回忆的地方。第六件事情，挑一件小众的纪念品。纪念品这个事情啊，真的大有可说，就是你全国各地啥纪念品不能买呀？你这个网上手指动一动就一定能够买到。为什么要在当地选一件小众的呢？首先是它其实你很难通过一些这种大众的渠道三五分钟能够找到。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买下的当刻你的心情其实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了网购之后实体店购物依然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就深入其中去看去摸去购物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当然如果是义乌出产的小商品，咱们就不用再去花这个心思了，也许这里会有独一无二的发现呢。如果是的话，你喜欢，我建议你可以拿回家。第七个就是选三张旅途最佳的照片。你喜欢打印照片吗？我是个喜欢打印照片的人，就是我这个旅途结束之后，我会挑一些照片出来，把它打出来放在那个相册夹里面。我家里有很多厚厚的相册夹，有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墙上面可以贴照片，我也会把它贴出来，实在特别好的我特别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挑几个去打印去洗出来。第八个就是回城之后洗一场热水澡，卸下一身的风尘和疲惫，换上舒服的家居服，回到你最熟悉的地方。第九就是记录下旅途美好的时刻，有的人是发朋友圈，有的人是有自己的微博，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自己日记本都可以。第十个是一个补充，就是你在出发之前去看一本跟当地有关的书或者电影，这个很妙哦。有的时候你去重庆，你也看一个关于重庆的电影，或者是发生在重庆的电影，你来长沙，你可以找一个在长沙拍的电影，或者是关于长沙历史的电影。你去北京，去台北，都可以看个跟当地有关的电影，然后你再去那个地方实地去看，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是交通频道，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0: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人需要喝水，皮肤也要喝水啊。干燥起皮，泛红敏感，卡妆，上粉不容易，那都是因为肌肤在喊渴了。这个时候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肌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就是护肤界的天花板，明星的必备能量水。海蓝之谜精粹水不是普通的化妆水，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轻轻一抹就吸收，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被干燥的还有被温差破坏的皮肤屏障，在脸上一整天那水水润润的状态都是你的。熬夜爆痘泛红起皮，昨晚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好的就做清洁啊等等，用它湿敷3分钟，哎，可以帮助你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第二天起来很透亮。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到手只要229，蚂蚁链可溯源，品质有保障。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专区，或者是回复金芒果三个字，都可以看到商城链接。五一长假啊，自驾出游的朋友非常的多，那新能源车主在这个高速路上会有一个担心，哎，没电了怎么办，怎么才能快速充电呢？其实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就能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的实时盲线状态，提醒新能源车主出发之前一定留出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盲线，避免这个繁忙的站点咱们还过去，优先要选择空闲的服务区补能。如果遇到服务区排长队，那不要硬等了，咱们就近下收费站，然后选择城区的充电站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提醒各位留意路况，徐广高速弹横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54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0: 这个五一假期有什么样的好电影可以看？有请漫漫给我们做推荐。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十是阿拉伯数字十，
3: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4: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3: 就叫时间敢死队。
2: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5: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6: 余额不及。
7: 我怎么在这儿啊？
8: 重镇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9: 上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您有什么遗愿吗？
10: 滚！
1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2: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他们演技好，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得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得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12: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13: 我想出去浪一浪。
1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4: 走吧。
2: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式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冲

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0: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职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0: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1: 交通频道路况报。

0: 道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今天晚间7:30，湘 BA 第八轮重磅对决，郴州主场迎战长沙。去年总决赛决出高下，今年常规赛夺分卡位，江湖英雄。

雨不休，您说了算。各位车友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维修，让汽车售后更加透明，更加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E区27，咨询电话89891234。

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四月到六月进店即享免费全车检测，并且附赠专业检测报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全车免费检测之后呢，检测报告和维修的方案车主可以要求带走修。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如果把 SHE 的首张专辑《女生宿舍》比作一间温馨的小房间，那么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青春株式会社》就像一个充满朝气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藏着一首值得细品的苦情歌《爱我的资格》，这首歌也有一段关于青春与挑战的难忘记忆。刚拿到这首歌的 demo， SHE 三人就觉察到了这首歌演唱的难度，直呼太有挑战。不仅跳出了此前轻快甜美的曲风，还用细腻的情绪去诠释爱情里的那份清醒与期许，反复打磨唱腔，力求将少女对爱情的底线和那份坚守完完整整地融进每一句歌词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听众，成为了陪伴一代人青春的记忆，也见证了 SHE 的音乐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酒吧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酒吧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9: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8: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9: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8: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天有所下降，预计超6000万辆台次。京港澳高速、沪京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的拥堵情况。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中湘南局地会出现8级以上雷雨大风或直径5毫米以上的冰雹，伴有短时强降水，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株洲大部、湘潭大部、邵阳南部、永州部分地区、郴州部分地区。2026湖南汽车展览会暨长沙市汽车促消费活动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展开，现场汇聚10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10余款重磅首发车型，近期大火的张雪机车也惊艳亮相，吸引大量观众围观。
8: 五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12: 东茂街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8: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12: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8: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12: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8: 粤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12: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8: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11: 五一假期想在长沙市区找一处能够一边欣赏绝美江景，一边开怀大笑，彻底放松解压的好去处，今天登上全网超火的湘江观光喜剧巴士，带你打卡专属于长沙的移动快乐新体验。
13: 普通的观光巴士随处可见，但能一路饱览湘江风光，能参与趣味即兴互动，还能全程爆笑不停歇的喜剧巴士，可是长沙独一份的新潮文旅玩法。这里没有固定死板的台本，没有刻意生硬的表演，演员与乘客零距离玩在一起，乐在一起，真正实现上车即开心，沿途全程享欢乐。

0: 感觉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快乐。嗯，即兴喜剧和一般的喜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台词，没有既定的那种台本嘛。即兴喜剧就是观众和演员一起去搭建一个属于我们的喜剧世界，所以是一个很有成就感而且会更加快乐的一个事儿。
1: 我觉得它是非常新颖的一种模式，以前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如果是我的朋友没有来过长沙，我一定会带他来这个喜剧巴士。
2: 快乐长沙喜剧巴士，想笑你就来。
3: 这种新颖的欢乐体验不仅深受本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一位来自东北的长沙女婿第一次乘坐喜剧巴士，就被车内轻松愉悦的氛围彻底圈粉。
4: 感觉氛围还蛮好的，然后整体都挺轻松的，挺开心的，这个风光也很不错，那肯定是收获了快乐嘛。其实我是觉得湖南这边的幽默跟东北那边的幽默还是有不同，然后体会一下这种南派幽默挺有意思的。
3: 巴士行驶途中，各类互动游戏轮番上线，趣味不停，现场即兴接梗、趣味问答、创意藏头诗等环节接连登场，全程调动乘客参与热情，车厢里的欢声笑语一路不断。
5: 是不是特别好玩？哎，下次是不是都想来当打手？
6: 还想当。
5: 好，下一个我们的节目叫做
7: 藏头诗，
8: 直接说一首诗好不好？
9: 对，
8: 说一句就可以。
5: 松下问童子。
3: 巴士车厢空间有限，想要打造出沉浸式剧场氛围并非易事。演员阿呆告诉记者，团队特意精心布置车内场景，就是为了拉近与乘客的距离，让大家全程拥有满满的沉浸式喜剧体验感。
10: 就比如说这个空间比较狭窄，我们呢会尽量的照顾到每个观众的情绪，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我们的空间布置得更加像一个剧场。比如说你看这些小灯啊，还有像幕布一样的这个前帘啊，也是让观众能够更加沉浸在我们的这个喜剧的表演范围当中。
3: 即兴喜剧演员天天向记者介绍，喜剧巴士全程精心设置了五大特色节目，形式多样，好玩不重样，全程承包乘客的欢乐时光。
11: 我们喜剧巴士主要是以一个快乐小卖部为背景，是指贩卖快乐的。然后我们会有三位喜剧演员跟大家简单的互动，设置了五个节目。第一个节目叫做我喜欢你就像，第二个节目是观众填空，第三个节目呢叫做不能说的秘密，第四个节目是我们的藏头诗，最后一个节目是卡拉 OK。 全民可以一起狂欢，一起参与，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快乐的一个音乐的氛围中结束。
3: 把喜剧表演搬上观光巴士，这样的创意灵感从何而来呢？长沙城发文旅湘江观光巴士项目运营负责人邓淑莹表示，这是长沙探索文旅加喜剧融合发展的全新创新尝试。
12: 巴士本身呢，承担着串联核心景点的串珠沉淀的功能，这一移动场景本身就为内容创新提供了独特的空间。我们观察到年轻人对轻松互动性强的喜剧形式尤为的喜爱，于是尝试将喜剧表演融入进这一段移动的旅程之中，由此诞生了喜剧巴士这一产品。
3: 喜剧巴士沿着湘江岸线缓缓行驶，沿途江景如画，风光旖旎，乘客坐在车内既能尽览窗外长沙滨江城市美景，又能沉浸式参与车内喜剧互动，体验感拉满。
12: 乘客可以欣赏到车外的长沙城市景观，也可以在车内与演员进行欢笑的互动，实现一张车票双重的体验。
3: 湘江观光喜剧巴士的火爆出圈并非偶然，作为全国知名的新消费高地，长沙的情绪消费早已发展成熟，形成了规模庞大、业态丰富的产业生态。长沙新消费研究院产业研究负责人黄思对此作出解读。
13: 长沙呢，是一共培育了接近200家的这个新消费品牌，在长沙，情绪消费这个产业呢，它至少是一个千亿规模的产业。
3: 从室内线下脱口秀剧场到移动沉浸式喜剧巴士，从单一线下娱乐体验到文旅加喜剧深度融合，长沙正凭借一个个鲜活的创新消费场景，不断把情绪消费做大做强，做出特色亮点，更打造出独属于长沙的城市文旅辨识度。
1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5: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白宫正式告知国会，
3: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性

0: 行动已经终结。同一天，美国官员表示，此前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这两条消息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在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当中抽离。对外，美国需要向市场和盟友传递降温信号，对内，他也需要回应国会和民意对战争成本的担忧。但问题在于，战争可以被宣布结束，危机却未必能随之消退。特朗普当天谈及伊朗问题时称，美国目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伊朗至今仍未拿出美国所需要的具有实质性的协议。他表示，美方不会草草了事，以免问题再次爆发。这也使得当前局势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白宫试图结束战争叙事，但封锁、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源价格和国内民意压力仍然交织在一起。对特朗普政府而言，眼下最难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展示强硬，而是如何让这场危机真正收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林宥嘉的歌很甜，叫做《待客求婚》。如果你不好意思说出口，说你嫁给我吧，然后就请一个中间人帮你来把这句话讲出来，当然也是一个独特的回忆了。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和你一起畅游在路上。接下来，局长带你玩。
1: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破老婆，永远爱你。你看谁是我们打不进世界杯是吧？我们米有进世界杯，他有背诵岳阳楼就免费。
3: 我们可以背离沙，背离沙，背离沙。
2: 那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有些景区的是不是不一样了？有些景区80个人拍完之后，帅哥，十块钱一张。
3: 那不会，我们免费拍。
2: 人生的蜡烛角，局长，你一下把我们这个消费拉高了。你刚吃完蜡烛角就去玩滑翔伞，那我就不懂事了。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我们去湖南的哪里自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来自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我们请我们局长来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猜是哪里。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端木云的仁者谷里吃榛子、发嫩菌、买曲云、公股街、正发熊。
4: 3、2、1，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哪里？
3: 世界有条汨罗江。大家好，我是来自汨罗的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4: 这一站是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汨罗。那我们如果游客五一假期去到汨罗，局长，您从您的个人经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玩法是能够吸引到大家的？
3: 我们可以带曲子、划龙舟、吃粽子，还可以逛古街、乘滑翔。
2: 我想问一下，您刚刚说划龙舟，是我们自己去了就可以划吗？
3: 都可以划。
2: 您作为教练，您带一下，大概如果划龙舟跟你一起划，有些什么流程好不好？那喊些什么口号？
3: 我们一般是打鼓，听鼓点的声音来打，
2: 咚咚，我们就喊。
3: 对，
2: 三湘四水自驾汨罗，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2: 就很好玩。所以如果你带着老婆，就老婆老婆永远爱你，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对对。
2: 一般导航去哪几个景点，游客自己可以体验到划龙舟？
3: 在我们曲子文化园的香草湖里面可以体验划龙舟。第二站是我们的友谊河，第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龙境中心，因为我们最近正好6月18、19号龙超的总决赛在我们汨罗江举行，还举办过龙舟世界杯。
2: 你看谁说我们打不进世界杯是吧？我们汨罗就有世界杯。开玩笑。那这样，五一假期来了，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五一假期来汨罗玩几天。
3: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3天的游玩路线。我们第一天就肯定是要到我们的曲子文化园。首先从进门之后，你可以选择乘坐电瓶车，也可以乘坐竹筏。这个天气好，建议你乘坐竹筏，
2: 走水路进去。那如果我跟我老婆进去，我可能还坐不了竹筏。她如果选择坐竹筏，她肯定要选择坐竹筏，我只能在岸边，我来拍照。是的，
3: 这个你还可以提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可以让他们帮你拍照，你陪你老婆一起入境，不更好吗？
2: 那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有些景区的是不是不一样了？有些景区80个你拍完之后，帅哥，你10块钱一张。
3: 那不会，我们免费拍。
2: 免费拍啊！记住了啊，曲子花园
3: 免费拍，
2: 竹筏拍照是免费的啊。
3: 到了那里之后，你要去曲子祠里面，要去拜一下屈原。
2: 看，比如说岳阳楼，它有背诵岳阳楼就免费。
3: 我们可以背离骚。
2: 有没有人能背得下离骚？其他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
3: 我们五一期间会在里面举办一个纸飞机大赛。如果是你背不了离骚，也不要遗憾。你纸飞机大赛能够还可以赢1000元现金。那可比这个门票更值哦。
2: 大家上午出发玩完，也到了中饭时间了，有什么美食没有？
3: 曲子文化园门口就有一个招引西餐，里面有汨罗的土
2: 瓜道。是西餐？
3: 不是。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屈原的作品里面的一句话，招引木兰之坠落西，西餐秋菊之落英。
2: 那有哪些菜是您推荐的？
3: 他们的土瓜道其实做的挺好吃的。
2: 8个菜，你上来就推荐我吃8个菜。
3: 其他的不管，我觉得你有一个肉末炖皮粉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是红薯粉做的，另外的话，我们是炖出来有点像带点汤，带点碎碎的瘦肉，作为我们的早餐或者是晚餐吃都是可以的。接下来就到龙舟竞渡中心吧，我们可以登上我们的天空之舟，去看一下汨罗江的水。最近我们的龙舟健儿都在里面训练， 可以去看他们拼搏划龙舟那种奋勇争先的那种画面去感受一下。我们接下来去新市古镇，新市古镇呢，它是一个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明清风貌的千年商贸古镇。
2: 放松，
3: 对，
2: 去除班位，因为我走在明清时期的古街上，这个古街又在汨罗江边，
3: 是的，
2: 然后又有很多清水平台，我们说什么遇水则发，这里搞点水，那里搞点水，有水不就不能这么说。第一天晚上住在哪里？
3: 我们住可以住在我们的维景酒店，或者是我们的端午人家民宿。当初建立建区子文化园的时候，一个安置就说居民安置的是独栋的，但是也跟别墅有点不一样，是那种乡土民居的样子的，这样更有烟火气，你更能感受到当地的乡土气息。
2: 你们安置房还搞得这么舒服啊。
3: 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包粽子啊，吃他们那些农民自己种出来的豆子，种出来的芝麻豆子茶。
2: 村民都这么热情，
3: 那撞到那里会
2: 会啊、嗯、这个是端午人家民宿，大家住这里，局长推荐的。那我们第二天去哪里？
3: 长乐古镇，这里会文化氛围会更浓。
2: 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
3: 我们的长乐故事会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 那长乐故事会是个什么东西？我平常只看过故事会是个小说。
3: 这个其实是一个行走的行为艺术，对，它就是通过人物的扮演和一些情景的布置，每一台故事它都代表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杨门忠烈、岳飞挂帅，我们在今年19号的龙超联赛上面还会展现出一些新的故事。
2: 听说长乐甜酒还很好吃，它是有很浓郁的甜酒味在里面。
3: 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带冰的甜酒，确实是非常的爽口。
2: 平时我们喝奶茶可能就点零食，但是长乐甜酒要就辣卤，把它变成辣味之后，再去用那个卤的东西啊，我吃起来跟鹅肝一样，牛肉啦，鲜辣再卤，长乐甜酒，切。
3: 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回龙门是因为当年打捞屈原的时候，那个地方才找到了屈原，才往回走。
2: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龙舟打到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叫回龙。
3: 长乐古镇之后，要去吃饭了。长乐古街那里就有一个韵味长乐饭店，我们可以去吃他们的人参炖辣猪脚。
2: 人参炖辣猪脚，这局长你一下把我们消费拉高了。
3: 不担心，其实我这个人参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个人参，这是我们长乐当地产的一种小萝卜，叫做鹰萝卜。
2: 但是卖的价格是萝卜价还是人参价？
3: 那肯定是萝卜价。
2: 萝卜就是
3: 我们卖的萝卜价，吃出人参味，它会把腊肉里面的油味都吸走，就会很清爽。
2: 吃完饭了，我们
3: 去活动一下，消化一下，去我们的知峰山滑翔。
2: 刚吃完辣猪脚就去玩滑翔伞，那我就欧个都知道了。
3: 你可以晚一点再飞，你可以先玩玩皮划艇，可以在大草坪上稍微休息一下，帐篷里面坐一坐，拍拍照。如果是行程结束的早，我们就可以赶到玉池山去。玉池山是我们的湘北第一高峰，可以徒步爬爬山。我们这一个玉池山里面大大小小的民宿有很多，你可以会体验不同的民宿风情。我们的民宿主要是中高层次的，消费可以自由选择，200-300到800多吧。在夏天的时候，它比山下要凉快10度左右。
2: 住在山里面，散步吃山里的菜，
3: 都是在山里面现采现做的。药膳土鸡就是他们玉池山养的鸡，竹笋是玉池山的，自己采了之后，要老板给你做。第三天，我们上午还是起来先看看日出。到了玉池山，就在我们的碧石镇，这里还有一个打卡点，我们的人碧石纪念馆。它是全国唯一纪念开国元勋任弼时的专题馆，国家级的4A 景区。
2: 局长过来说了这么多景点，我们怎么能够空着手回去呢？对吧？
3: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

0: 有很多值得大家来体验的一些汨罗的特产。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好不好？
1: 就是粽子，
0: 就是汨罗的粽子。来看一下汨罗的粽子跟我们平时包的粽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粽子它是牛角粽，
0: 外观是牛角粽，那里面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1: 你尝一尝。
0: 好香。
1: 对，它就是粽香。清香。对，
0: 粽香，
1: 这个粽叶的有清香。
0: 这个粽子里面是没有馅儿的。
1: 对，这个是纯碱水粽，它对你消化会更好。
0: 碱水粽，而且不仅仅是叶子香，它整个粽子都很清香。
1: 对，我都闻到香味了。刚吃完粽子，品一口这个芝麻豆子茶，可以放很多不同的豆子。
0: 好大一粒豆子。
1: 我们还可以放花生米，小的黄豆、青皮豆、圈豆都可以。
0: 很果腹了，而且很有盐味。
1: 不只是补盐水，你稍微瘦点凉，它还可以去风寒。长乐甜酒，
0: 来看一下正宗的长乐甜酒。
1: 它肯定是要密封的，你看，因为它密封好才能够让它保值。
0: 哦，
1: 我也闻到了。
0: 我跟你说，这是法国人，他不晓得有甜酒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做成香水。
1: 那就真的醉人，这个可以甜酒冲淡，还可以生吃。
0: 如果带着小孩子想买一些小玩偶，高粽粽，福传传，
1: 很有寓意的。
0: 那最后用一句方言，欢迎大家去到您的家乡来玩。
2: 我一假期好到米罗来的，我在米罗等你啊。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6: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5: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7: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7: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5: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8: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5: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8: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0: 试试看家，安全看得见。
1: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线搞定。
0: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4: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崛起，不扎堆网红城，深挖藏着千年烟火的低调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解锁假期。本期主角：浙江临海。它是被低估的小吃王国，官方认证114种小吃，更是大陆唯一米其林三星新荣记发源地。从街头排档到世界级顶流，把山海鲜味玩到极致，无浮夸营销，唯有地道老风味，一口沦陷，鲜入骨髓。临海小吃里，蛋清羊尾必占 C 位，国家级非遗，登过国宴，明代羊却无羊，纯蛋清打发如云朵，裹入绵密豆沙，热油炸至金黄蓬松，咬一口酥松不腻，暖香裹满舌尖，是临海人刻在 DNA 里的甜蜜。紫阳街排队王海苔饼现烤现卖，酥皮层层，一碰就掉渣，咸甜海苔馅儿藏于其中，出炉香气飘半条街，热乎时咬下海味混着麦香，越嚼越上头，随手拎一袋当伴手礼正好。麦虾是临海的早餐灵魂，明代虾却是面食，麦粉浆瓜条入沸水洗四虾，配鲜虾、花蛤、菌菇熬汤，汤底鲜浓，麦香混着海味，暖乎乎，鲜掉眉毛，嗦完浑身都舒畅。作为新荣记老家，临海把山珍海味玩到极致，沙蒜豆面堪称是鲜味炸弹，海葵熬出浓汤，豆面吸饱精华，鲜咸迸发，加烧黄鱼嫩到入口即化，鲜而不腥，尽显米其林底气，无人挤喧嚣，唯有一口接一口的鲜香。这座江南小吃王国加米其林小城，用114种风味承包你的五一味蕾。这个假期告别内卷，来临海把日子过成鲜掉眉毛的美食大片儿。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3: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5: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3: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5: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3: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5: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5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上海。

0: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1: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0: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1: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0: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了，在哪？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有的人真的就是相当会玩，太会玩了。我看到一个帖子在总结说，长沙本地人带你打卡七大夜市。我觉得七大夜市一个晚上吃不完吧，怎么可以分三天啊？五一来长沙，除了逛景点喝奶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夜市的夜宵。给大家整理了七家宝藏的夜市。第一家后湖夜市，人均30元能吃到撑的大学生快乐基地，一句话形容它就是把全国小吃搬进一条街，还能打骨折价。开在大学城的边上，自带青春气息，三排摊位从头铺到尾，你想得到的都在里面了。第二家在麓山南路，也是学生党封神的性价比一条街，也是让学生吃得好、吃得多、吃得起。第三家是润泽园，真正老长沙才会带你去的烟火地，这里藏着长沙烟火气的原始模样，老旧小区、狭窄的巷子，店铺没有精致的装修，却被各种香味包围。炸炸炸啦，这个粉面啊、炭火啊、卤味啊混在一起，就是老长沙的味道。你看那个名字啊，什么凯坨小吃，坨字带有坨字，就是长沙对于这个很亲切的朋友的一种昵称啊，就好比在广州那边把名字前面加个啊，什么阿伟、阿红，长沙人喜欢后面加个坨，所以他那个招牌上面有个坨字，就是非常地道老长沙的招牌啊，凯坨小吃。还有什么记夏记啊，都是地道长沙味。然后第四家就是渔人码头，最主要是这里氛围比较好嘛，有江景，有音乐现场，有非常成规模的这种夜宵排档，300米临江长廊，欧式建筑一排铺开。虽然欧式不属于老长沙的感觉，但是也是新长沙的地标之一。晚上灯光一亮，有长沙版塞纳河的感觉，包着小龙虾，吹着江风晚风，旁边还有人弹唱啊，氛围感还是蛮厉害的。因为这里还有很多长沙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夜宵店铺的分店在这里。第五个是裕民小区，这是长沙夜宵的修罗场啊！想吃狠活儿、尝顶级宵夜，那就来裕民小区。这里的生存规则很简单，不好吃就被淘汰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新店在这里疯狂的增长着，老店十几年屹立不倒，每家店都在拼味道、拼出品。这里能吃到的都是长沙人筛选过的顶级的美味。第六家时代广场夜市，这也是本地人私藏的小众夜市，这是长沙的反内卷夜市，人少节奏也慢，还可以去梅溪湖吹吹风、看看剧。第七家是麓谷东塘夜市，这个也是00后新晋夜市啊，所以各有各的特点，你看看你对哪个比较感兴趣。五一来长沙，记得体验夜生活，把自己丢进那些夜市里去。

0: Thank you, DJ.
1: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1: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2: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提醒各位留意，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金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3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望城经开区收费站附近以南75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士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的朋友说这个假期我要好好休息，然后要戒掉手机。哎，这件事情真的是说出来容易做到很难。为什么我们总是戒不掉刷手机这件事情？很多人明明知道长期刷手机很伤身心，很耗时间，平时也就算了，因为工作占了我们大部分时间，一有空闲我们很想立刻得到那个安慰、奖励、愉悦的刺激，所以我们刷手机。可是到了假日，更多的应该是到户外走走啊，或者是我们平静一下内心啊，和家人好好相处啊，为什么仍然陷入到了刷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刷完又觉得空虚无聊，还会自责自己啊，说不够自律，陷入恶性的循环。其实刷手机从来不是单一的行为，它是久坐、低头、刷手机三位一体的习惯性的闭环，只要一坐下，下意识就会想摸到那个手机，然后一低头，目光第一时间要落在一个点上，我们很难再接受那个空白了，就是眼睛没有落在一个刺激点上，就是看看蓝天呢，看看家里的家具啊，看看对面的这个人啊，好像很难耐受一样。然后一低头，我们就要落在一个兴奋点上，于是就掏出了手机，一开始刷就会久坐不动，这三个动作互相触发，互相绑定，形成牢固的本能习惯。如果只是逼自己别玩手机，就很难真正的戒掉，要打破这个循环，不用硬扛自

律这件事情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抬头打断这个闭环。平时给自己定个小节奏，每30分钟起来走动一下，去倒杯水，走两步，倒水都难免低头，喝完水一定要刻意抬头，跳远眺窗外，

习惯性低头的每一个瞬间，有意识地抬一抬头，看一看四周，不用刻意，也不用自我批判，不用强行地压抑想刷手机的念头，我们只要这样，我们能不能多抬头？慢慢的，这个闭环会打破，你抬头的时候突然间会有别的思绪跳进来，于是你做了更值得的事情。我们一起把时间平衡一下，也祝我们五一这个假期能休得愉快。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这一年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纵横四海》发行。作为全能创作人的他，秉持着极简的创作理念，这首有点偏摇滚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于李荣浩对于人生自由的极致追求，希望用音乐来诠释抛开顾虑纵横四海的个人人生态度。很多人看到这首歌还联想到了经典的同名香港电影，一样的人生江湖，不同的表达心境。

这首歌还藏着李荣浩对于音乐的坚守，他在创作当中刻意弱化了复杂的配器，以电吉他和强劲的鼓点构建核心旋律，打造出了充满力量的摇滚氛围，也一改温润的唱腔，用略带沙哑和嘶吼的声线，将纵横四海的豪迈与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首歌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被现实困住的人的，希望大家能够挣脱束缚，勇敢追寻心中所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5: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6: 新意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新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2: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关注一下路面动态，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双峰是不是站附近以东1159公里处西往东，因为追尾造成的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另外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平田是不是站附近以北2326公里处南往北，因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一位来自湖南某地的文旅局局长。首先请您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猜这一站带大家去哪里玩。
2: 大师好，吃饭了吗？
1: 大师好，这是你们那边，
2: 这是我们的方言，
1: 其实是大家好的意思。
2: 对对对，
1: 我以为大师好，各位大师你们好。那三二一，各位评论区打出来，看这一站去哪里了，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这一站是带大家去哪里玩？
2: 大家好，我是怀化市洪江区文旅局的副局长舒昭，今天我带大家一起去我们的洪江区去看一看。
1: 那五一假期去到怀化洪江区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请咱们的局长跟大家做一个攻略好不好？第一站开车到哪里玩什么？
2: 自驾车的游客第一站可以前往我们洪江区城区，城区有两个点，大家可以先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洪江鸭子粉和二合一。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好地方，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洪江区法院就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个导航至我们的洪江区电影院，它的对面的一个巷子里面，就是我们木苏冲巷子里面就有我们的好吃的粉馆。最有特色的就是洪江的二合一，还有就是鸭子粉。洪江的二合一它是两种混合的一种，就是干拌的粉面，是有节水面和洪江的那个粗粉一起拌的，加一个肉臊子。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鸭子臊子很好吃，因为这个鸭子它是用洪江原水上散养的，这个鸭子它的鸭肉非常的紧致，比较香。还有炒鸭子的时候，它里面放了我们洪江非遗的甜酱，炒起来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吃起来非常的入口。

0: 偷偷告诉我，一般你一餐吃几碗？
1: 这个不瞒你说，如果是我，因为我自己胖了，如果不胖了，我可以吃两碗。
0: 好，那下一站我们导航去哪里玩什么？
1: 下一站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红胶谷商城，它是有380余栋的古建筑，是明清时候就有的。目前我们经营的有5大体验项目，第一个剧本游，大家可以在那里进行一个换装，拿着自己的剧本，可能你是药师、谋士，也可以是其他的角色。我们还可以在整个景区，它是设了几个场景体验的，这里有一些演绎，比如说我们的戏院、我们的镖局，这分别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可以供大家看。景区里面现在目前还有700多户的人居住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古城，古城它还是要有烟火气才能让这个古城更有生机。当然了，我们的居民可能还会留着游客来品尝他们的手艺。
0: 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那打个比方，我们跟观众们打个样，我就是游客，您就是红江谷商城里面的原始居民，好吧？你在那里搞饭，我就闻到香味，我说姐姐你们在这里这是在干什么，好香，在炒什么菜、啊、
1: 我这是炒一个大菜，是我们红江特色的，叫做红江雪板鸭。
0: 雪板鸭，哎呀，你这个可惜，我又不是你家里人，我不能一起吃饭的。
1: 这个没关系，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我到时候炒好了以后来品鉴品鉴，顺便帮我们推广。
0: 我就可以吃？
1: 没问题，给你一个鸭棒。
0: 鸭棒是什么？
1: 棒腿。鸭腿，对。
0: 你炒几个鸭子？
1: 一般只炒一只。
0: 那一只鸭子就2条腿，我看到你家里还有你屋里老公、你屋里崽都在，你把这个腿给我了，他们吃什么？
1: 没关系，我们经常吃，你们是稀客、
0: 你看
1: 吃完了以后不要忘记帮我们推广一下。
0: 好的，来，这个腿真的好吃，各位，无实物表演。但口感会跟别的鸭子不一样吗？比如说炖的鸭子，这样咱们红江的这个鸭有什么？
1: 它里面放了一个叫做鸭血，血八块，里面放了鸭血，把它炸一下，就混在鸭子里面进行炒。还有里面就放了一个红江特有的甜酱，这个甜酱它也是红江的一个非遗，
0: 跟我们吃烤鸭的甜面酱是不是有点像？
1: 不一样，它是独特的，它有点咸，那个面酱应该是带了甜味，它炒了之后就会充分让鸭肉和血巴上色和入味，味道非常的浓郁醇香。
0: 那红江谷商城玩完了，下一站咱们去哪里？
1: 下一站刚才我们说到了是第一天的过晚上，其实休息一晚可以住在我们的国家级甲级民宿增富酒店，还有我们的烟雨红尘，包括我们现在特有的民宿水西龙门酒店。
0: 好，
1: 其实我们整个红江谷商城它就是位于水边，它就是在原水边上，所以我们的民宿基本上都是沿江而建，所以风景都非常好。
0: 等于说那我住在酒店的房间，我一根杆子甩下去，我就可以去江里钓鱼。
1: 但是钓鱼现在是禁捕。
0: 我知道，谢谢局长提醒。第二天玩什么？
1: 第二天我建议大家自驾可以早上5-6点钟起床，先不吃早餐，我们先去爬爬山，看一下我们密岩街和松云山的云海日出。
0: 平时他们说云海日出都要去一个海拔很高的地方，山顶，您说什么街就可以看到云海？
1: 我们红江的云海它是一个独特的，它是一个低海拔的云海。
0: 慕容云海，
1: 对，
0: 不对，慕容云海是一起来看流星雨的角色。谢谢。
1: 这个低海拔的云海是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古城，它是靠着松云山，傍着我们的原水还有污水，对面还有一个密岩间，在这一个几天下雨之后的突晴的那么几天，下半年基本上秋季的时候，我们的云海都非常的壮观。
0: 这个有点像潇湘谷八景的山势晴岚，它其实那一片云是在山间，
1: 对，
0: 它不像平时我们脑海中的，
1: 它是在山间，又是在我们的两河上游，因为上游的气流它是
0: 雾漫小东江的感觉，雾漫红江古商城，又有古镇，又有河流，旁边又是山，
1: 又还是有云海，而且还能看到最壮观的日出。我们还可以去我们周边的有一个八幻年代，当时我们打造是因为红江它除了水运的那个商道文化，其实我们的三线工艺，就是工业是当时也非常发达，工业非常发达，我们就有一些旧厂房都留下来了。我们在旧厂房的旁边打造了一个怀旧的工业风，就叫做芳华年代，这是70、80的时候的一个情怀的一个展现。
0: 五一期间咱们红江谷商城有些什么特色的活动吗？
1: 今年我们将会举办一个五一非遗活动周，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会延续近一周的时间，会推出我们的一个非遗展演。非遗展演的项目是

0: 邀请了全国有代表性的非遗演艺，
1: 各个地方的非遗都有，
0: 对对，都汇聚到我们洪江。
1: 那我们怀化自己的特色有没有呢？
0: 也有，我们洪江区的特色，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盐水放牌号子是非常的磅礴的。当然了，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创非遗，非遗截止。
1: 我看你一进来就放在这里了，一直都没说这是什么东西。
0: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一个非遗节制是近期推出来的一个有特色的一个文创。这个文创它主要是在于福字的寓意，这个福字它是有几种动物的图案组成的，有喜鹊，有仙鹤，有乌龟，还有星星，它代表了这个福禄寿喜财，寓意就是鸿福齐天，大家就是幸福吉祥的意思。
1: 那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您工作的地方，欢迎大家来怀化的洪江旅游，好不好？
0: 我们洪江古商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前来洪江古商城体验。
1: 想不想让全世界的朋友都来洪江？
0: Of course， 洪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洪江 commercial city.

0: 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3: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崛起，不扎堆网红城，深挖藏着千年烟火的低调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解锁假期。本期主角，浙江临海。它是被低估的小吃王国，官方认证114种小吃，更是大陆唯一米其林三星新荣记发源地。从街头排档到世界级顶流，把山海鲜味儿玩到极致，无浮夸营销，唯有地道老风味，一口沦陷，鲜入骨髓。临海小吃里，蛋清羊尾必占 C 位，国家级非遗，登过国宴，明代羊却无羊，纯蛋清打发如云朵，裹入绵密豆沙，热油炸至金黄蓬松，咬一口酥松不腻。

暖香裹满舌尖，是临海人刻在 DNA 里的甜蜜。紫阳街排队王海苔饼现烤现卖，酥皮层层，一碰就掉渣，咸甜海苔馅藏于其中，出炉香气飘半条街，热乎时咬下海味混着麦香，越嚼越上头，随手拎一袋当伴手礼正好。麦虾是临海的早餐灵魂，明代虾却是面食。麦粉将瓜条入沸水洗四虾，配鲜虾、花蛤、菌菇熬汤，汤底鲜浓，麦香混着海味，暖乎乎，掀掉眉毛，嗦完浑身都舒畅。作为新荣记老家，临海把山珍海味玩到极致，沙蒜豆面堪称是鲜味炸弹，海葵熬出浓汤，豆面吸饱精华，鲜咸迸发，加烧黄鱼嫩到入口即化，鲜而不腥，尽显米其林底气，无人挤喧嚣，唯有一口接一口的鲜香。这座江南小吃王国加米其林小城，用114种风味承包你的五一味蕾。这个假期告别内卷，来临海把日子过成掀掉眉毛的美食大片儿。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下面我们去湘潭昭山看看盘龙大观园里面有什么好玩的。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

0: 那现在的铃铛声吗？你们来猜一猜这些铃铛声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啊？三秒钟猜不到吧？来，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什么项目？
1: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我们悠悠动物乐园的鹿油谷里面的梅花鹿。我们现在可以相当于是零距离和我们的梅花鹿进行亲密互动，铃铛就是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来的。
0: 我们这边是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鹿园？
1: 我们的鹿油谷呢，总面积大概是个200多亩，然后呢，它就是有大概是个300多头的一个梅花鹿。就是栖息在这边，然后也可以跟游客亲密互动，它都是可以进到园子里面去跟鹿进行抚摸啊喂食。
0: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园子里面，刚刚我们饲养员拿的那个桶子一出来，一群梅花鹿就过来了。大概这里有多少只梅花鹿？
1: 现在目前的我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应该是320到350之间。
0: 350只梅花鹿都在我们这个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我们只要住在这里都可以来体验。
1: 是的。
0: 哇，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哎，咱们这个梅花鹿有讲究吗？就是纯养殖这样的梅花鹿供游客来体验，还是说它还有别的用处？
1: 我们的梅花鹿是不做屠宰，不做去出售的，我们是纯养殖，然后呢而且是散养。它除了在这个鹿野谷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住宿区包括在我们园区各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也可以不期而遇的跟它碰碰。
0: 哦，等于说这个梅花鹿是直接在整个5000多亩的公园里面来散养的？
1: 对，是的。他只是说在这边留了一部分供大家去表演啊，去观看互动，因为这地方更集中。但是呢，在园区你可能走个路散个步就能碰到他们。
0: 哦，他不会对人有攻击吗？
1: 他不会。我们的梅花鹿是因为是一个是人工养殖，一个呢是会驯化过之后他没有攻击性，然后呢他不会说去咬伤人啊或者踢伤人，是很温顺的。
0: 那问一下这个正在喂食的游客，觉得怎么样？这个体验好玩吗？
2: 这个体验真的太爽了，感觉亲近了大自然，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么近距离的跟梅花鹿的接触的这个机会。
0: 你看直接抚摸了它是吧？
2: 对，哎呦，还是很听话的。
0: 梅花鹿身上的这个毛跟平时养猫养狗的这个毛还不一样。
2: 一样，对，
0: 它这个毛感觉更加硬一些。哎，我看到这些梅花鹿都没有鹿角。
1: 因为母鹿是没有鹿角的，然后公鹿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鹿角它要到自然脱落的时候，我们会帮它去进行人工的一个自然脱落，它到了来年的春天它就会继续长出来。
0: 养梅花鹿喂梅花鹿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五一假期来长沙高铁五月广场吧，首届 GUMT 汉堡节，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一次吃个够，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抽盲盒宝，现场任意汉堡随你换。另外有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 live， 柠檬茶免费喝。顺便还可以薅羊毛，潮流数码满2000送100元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送100元，大白零售满500减100。4月30号到5月5号，高铁五月广场1号门广场，带上搭子冲就对了。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月到6月进店即享免费的全车检测，并附赠专业检测报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全车免费检测后，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可以要求带走，修与不修你说了算。各位车友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维修，让汽车售后更透心更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咨询电话89891234。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2: 寒战，
1: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3: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叶文斌他出了事，我怀疑关1994件事。
4: 我说过下半世什么都不做，只是招呼他一个。

0: 吴彦祖六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韩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来啊，配上妆发，古天乐这是第一次演香港特首。还有啊，谢君豪、吴康仁饰演的富商父子，叶童饰演的神秘黑道大姐，袁彪饰演的是前华人最高警司，每一个角色都是重量级，每一个名字也都是重量级。更让影迷们放心的是导演，喜欢韩战、韩战二的朋友们请放心了，梁乐民亲自操刀，时隔十年再次掌舵，现在呢是原班主创集结，品质方面自然是稳稳的。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刘德华那一句，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那可是2012年啊。从韩战到韩战二，再到如今的韩战1994，这场横跨了14年的权力博弈终于迎来了前传揭秘。
1: 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2: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韩战1994》定档5月1日。
3: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省安卫办提醒您，假期自驾乘车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雨天行车请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开启车灯，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切勿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疲劳驾驶，不超速，不酒驾，安全是最近的路。
1: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2: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1: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2: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必相处巷，好好玩。
1: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2: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各位是正在路上，还是躺在某个景区民宿里面悠闲的刷手机呢？不管在哪儿，我们的节目都会用好听的歌和好玩的攻略陪你度过接下来的时间。劳动节嘛，就要开开心心。先送上一首开心的有反差版的歌曲，腾格尔演唱的蔡依林的歌曲《日不落》，愿各位假期心情满分啊！虽然今天天气有些雨，但是雨后就是天晴。

0: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0: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4: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4: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5: 出发了不要问路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五一假期出去玩，还是关注一下天气吧。你看今天全省天气都有变化，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下午开始，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过程，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尤其是湘西湘北地区雨

是较强。如果各位正在怀化、湘西、自治州、常德、益阳、岳阳等地游玩，请一定要注意防雷电和短时的强降雨，山区景点注意地质灾害的风险，千万不要在溪谷、河道边逗留。提醒说完啊，开启今天的快乐旅程了。今天给大家介绍岳阳平江。昨天跟大家介绍了石牛寨啊，今天换个口味，去平江的天然氧吧淳溪小镇和连云山。淳溪小镇位于平江县的嘉义镇，号称湘东小九寨。这里溪水清澈见底，两岸青山如黛，全程溯溪漫步，脚踩清凉的溪水，耳边是潺潺水声和鸟鸣。如果今天的天气不适合的话，哎，接下来的周末也可以安排在这里去玩，夏天是特别适合避暑的。从景区入口到尽头大概一个半小时啊，沿途有吊桥，有瀑布，有深潭，累了就在溪边的大石头上坐一坐，吃一碗平江的酱干，那叫一个惬意。那平江的山水配上欢快的旋律啊，我觉得适合接下来这首周杰伦的《简单爱》，简简单单，就像在溪边踩水一样美好。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在这一年 SHE 发行了《魔力》，这是他们写给歌迷的一首歌，用最真诚好听的声音将他们对歌迷的感谢唱出来，副歌反复强调你是我的魔力，也把歌迷视为勇气的来源。编曲虽然简约，但不失层次，用轻柔的钢琴旋律铺底，搭配简单的弦乐，用这样的方式将人声推至核心的位置，也完美凸显了 SHE 标志性的和声魅力。而这首歌也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他们与粉丝之间的关系见证，也让歌迷们在旋律当中感受来自于歌手的温暖。
0: 有一首歌
3: 要送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5: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7: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7: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

0: 全程超长在线，
1: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关注一下路况。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回龙桥师傅站附近以北770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目前是待定的。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的热点。湖南省文旅厅发布五一假期首日文旅市场的相关数据。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省接待游客927.9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85%。其中，外省游客133.84万人次，本省游客794.11万人次。凤凰中华熊猫苑依托五一假期的文旅热潮，推出了熊猫迎五一超萌游苑会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低门槛高趣味的亲子体验，为各地游客尤其是亲子家庭打造了一场欢乐满满的春日游园盛宴。凤凰融媒记者张静阳、何伟报道。和煦春光下，一只只大熊猫慵懒惬意，有的抱着翠竹津津有味的进食，圆滚滚的模样憨态可掬，有的在木架上肆意打滚，嬉戏攀爬，灵动又可爱，还有的悠然休憩，尽显软萌治愈的气质。来往的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轻声拍照，孩子们目目转睛地盯着国宝，时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家长们也驻足停留，惬意观赏，沉浸式感受国宝带来的治愈氛围。怀化游客何玲玲。
4: 因为刚好放五一假了，然后孩子们呢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熊猫，但是呢我们整个湖南好像有熊猫的地方也比较少，然后我们又是怀化的，离凤凰比较近呢，就来我们的凤凰这个熊猫院来看看熊猫，让孩子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国宝。
2: 五一假期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黔阳古城，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彩的传统民俗，地道的特色美食，迎来文旅客流的高峰。古城内游人如织，既有怀化本地市民携家人朋友漫步其间，更吸引了长株潭、贵州、四川等地的游客专程前来。怀化台记者傅海群、舒斌，洪江融媒记者梁孝亮、杨振铎报道。在古城转角的一家黔阳春卷店，滚烫的油锅中刚刚包好春卷，慢慢翻滚，外皮渐渐由白转金黄，滋滋冒香。刚出锅的春卷色泽诱人，外壳酥香掉渣，内里鲜爽多汁。春卷店老板介绍，这里的春卷10年来没有涨过价，一直都是2元钱一个。作为古城的地道风味，已经成为五一假期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黔阳古城春卷店老板游光明。
5: 我们的春卷有好多种，现在有18种，也叫18味。最好吃的还是笋子香干的，笋子香干是，老味道，一直延承了70-80年左右。从五一人流量比较多，需求量比较多。今天大概准备了4000个，应该卖得完。平常也要卖1000多个。
2: 这个五一假期，黔阳古城还推出了烟火黔阳奇遇西游沉浸式主题展演，25名西游 NPC 全员集结，师徒4人带队巡游，游客可沿途互动打卡闯关。活动同步推出黔阳通宝专属纪念币，打卡集赞玩游戏即可免费领取，可兑换文创好礼、西游玩偶以及古城商户专属优惠。昨天永顺县芙蓉镇迎来了客流高峰，截至当晚的10点，景区接待游客破1万人。这座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正在举行第13届湘西摸泥狂欢季五一摸泥狂欢周活动，深度融合土家非遗民俗与潮流互动体验，全天100家互动演绎连轴上演，让全球游客沉浸其中，流连忘返。昨晚，茶陵县花湖谷景区化身一片沸腾的音乐海洋。

0: 五一当然2026株洲草原音乐嘉年华为主题的首场演出在万亩草原上火热开唱，音乐加旅游模式激活假日经济，花湖谷景区单日接待量达到4.9万人次，创下开园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此次草原音乐嘉年华将持续到5月3号，期间每天都有不同主题的音乐演出和草原互动体验活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自5月1号起，对家庭常住人口5人及以上的居民用户，经申请核实后，每月第一档阶梯电价基数增加100千瓦时。根据通知，家庭常住人口5人及以上，且实际在同一住址共同居住生活，为将住宅用于经营活动的居民用户，符合条件的用电人可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业务。省气象台发布了蓝色暴雨的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早上8点，湘南、湘中局地将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株洲部分地区、邵阳南部、衡阳南部、永州大部、郴州中北部、衡阳、永州、郴州等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正式实施。在现行的相关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在北京继续进行，中国名将王宗源问鼎男单3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的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今晚的7点半，男团将迎战英格兰队。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称，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小朱，下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武艺到底怎么玩啊？嘿嘿，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急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相当会玩啊，到底去哪里玩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从长沙出发一个小时就能到的岳阳县张古营村。张古营村建于明代，至今已经600多年了。整个村落由62条街巷、206个天井、1732间房屋连成一体。最神奇的是，建筑的排水系统不管下多大的雨，村里从不积水，全部通过巧妙设计的暗道排走。这个五一，张古营村推出了当一天张古营人沉浸式体验活动，你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做油豆腐、编草鞋、打糍粑，还能够参加金库探秘的实景解密游戏，在迷宫般的巷道里寻找藏在老宅里的宝藏线索。晚上村里还有皮影戏表演，土腔土调特别有味。逛完村落，别忘了吃一碗地道的张古营豆腐脑，清爽嫩滑，再配上一块腐乳，就是最朴实的农家幸福。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慢生活节奏的朋友，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希望在600年的星空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2: 23点前睡觉，比什么护肤品都管用。
3: 你肯定听过早睡早起，但你就是做不到。白天困得不行，晚上精神得像猫头鹰，刷短视频、打游戏、追剧，明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手指还在往下滑。第二天头昏脑胀，记不住事，开会走神，被老板点名，脾气还特别暴躁。这不是你懒，是你的睡眠债已经滚到还不起了。假期是补觉的最佳窗口，但别报复性熬夜再补到中午，那样生物钟更乱。试着守时，晚上11点前躺下，睡前泡个脚，水热一点，加点艾草或者姜片，泡到微微出汗，然后把手机扔到客厅，别带进卧室。坚持2-3天，你就会发现早上醒来头不重了，脸上的黄气退了，连黑眼圈都淡了一半。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比你敷10张面膜都管用，今晚就试试，不当熬夜猫头鹰。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别偷懒哦。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6: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一位来自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那他来自哪里？先请这位局长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哎，这一站带大家去哪里玩了。
8: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扬动安安好。
7: 来，各位，3、2、1，把你知道的答案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局长您来介绍一下您的身份。
8: 大家好，我是平江县文旅广电体育局的党组书记丁创国。
7: 那这一次五一假期我们要去到平江自驾，您给我们做个攻略。
8: 第一天大家导航列完航空小镇，但是我们依然是第一家 A1 的通用机场，它那里有这个直升机，有这固定翼，有螺旋桨，然后啊，那里面有卡丁车、越野车、骑马，还有多项这个无动力的游乐设施。下一站我们既可以坐直升机直达行政站，也可以自己开车。行政站是我们这个4A级景区，行政站是这个丹霞地貌，景观呢非常有特色。我们有这个悬崖天眼三叶草，在那个悬崖边上一个大的这个三叶草的观景平台，下面是一个玻璃，有500多米高，这个壮观景象都一览无余。
7: 您推荐

0: 到平江这一餐有什么特色？
1: 平江的这个美食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个生菜鱼啊、茶香鸭呀、梦幻谷，现在真的是一个杀手饭。在梦幻谷啊，首先你可以去看一个飞跃北纬30度的一个长颈鹿，通过这个 3D 的演示啊，可以啊带着你畅游全球，非常逼真，也非常刺激。
0: 大家看过 7D 没有？我顶多看过 3D IMAX， 这平江都有 7D 了。
1: 然后下一站我们就到我们这个平江县的长寿镇，有句话叫做来了就是长寿了，是我们居民的长寿之乡。长寿河还是一个美食之乡，那里面有我们长寿辣椒面、长寿酱干啊，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平江是中国首批天然氧化县，这里的空气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好，它里面的水是一级水呢，六级水呢。它第一，这个环境非常好，那在这里会自由的呼吸啊，我们徒步啊亲子游乐啊，很放松，很惬意的玩。这三天呢，那我们会就到我们罗头金谷，像罗头金谷，我们就是第一可以坐着它的森林小火车，沿着那个连绵的土海呀、慢慢的游，慢慢游的话，两边会很多清水平台，会下溪，溪里面的水是清澈见底的。这个第三天玩完之后，到我们自在平江啊，去体验一下这个国家甲级民宿的这个感觉。在山顶上还有一个无边的泳池。
0: 然后醒来就到了第四天了。第四天要不就干脆在这个酒店里玩一天算了，1000多块钱，那不能住一晚就走吧，是吧？
1: 那这个周边很多好玩，就可以去杜甫墓祠。杜甫在全国应该是有8个墓，但是我们1983年国家文物词典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平江的墓是真墓，这里面就是展演上一代诗人的风采呀。
0: 就是很多人去平江都想去那种村民家里或者是一些门面上买那种酱干子。
1: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炒货啊，酱干啊，这个辣条。
0: 你看一说到这个麻辣酱干，这个酱干它都动起来了，是吧？就像我们的味蕾一样。
1: 到了平江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周令钊美术馆转一转。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周令钊，我们这个第2套、第3套、第4套人民币的设计者都是周令钊老先生，还有很多，他是被誉为新中国的名片设计师。周令钊美术馆呢，沉淀了很多的这个作品。
0: 那如果我们去到平江自驾，回去也要买一点。当地的特色，您今天带来的哪一些东西是推荐给大家说，可以带回家尝一尝的？
1: 像我们这个麻辣王子，
0: 这边还有一些
1: 酱干
0: 啊，
1: 这像原本鸡，既有这个原味的，也有辣味的，这个是我们这个也是豆腐干子，这个罗家兄弟的盐干子，珍海小鱼。这个近仔的话，就是现在呢是做健康食品，边加那个高蛋白，特产啊，薯片啊，这个麻片啊，这个炒货啊。这个等等，还有很多酱果啊。来的平江有应该有3个感觉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透入味蕾的这个热辣滚烫，第二就是进入骨髓的红色基因，第三就是映入眼帘的水墨丹青。所以来的平江，你绝对会不虚此行。欢迎大家都来平江，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您的到来。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月到6月进店即可享受免费的全车检测，并附赠专业检测报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全车免费检测后，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可以要求带走，修与不修你说了算。各位车友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维保，让汽车售后更加透明，更加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咨询电话8989-1234。五一假期，各位也可以去长沙高铁的五月广场，首届汉堡节，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一次吃个够，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抽盲盒，现场任意汉堡随你换。另外有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可卖。

0: 两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柠檬茶免费喝，顺便还可以薅羊毛，潮流数码满2000送100元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送100元，大牌零售满500减100。4月30号到5月5号，高铁五月广场一号门外广场，带上搭子冲就对了。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3: 经典盲盒堡，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2: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3: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2: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3: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2: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一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带各位去哪里自驾呢？今天我们也是联动了湖南某个地方的文旅局局长，那这一站带大家去哪里玩，有请我们的局长跟大家介绍一下，要不先说个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
2: 好茶好茶，眼里黄土真好茶，
1: 好像这个语言里面就已经带出答案了。那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炎陵。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炎陵土著，去炎陵至少要待个2天。第一站，我们中国人说的来都来了，首先肯定要去拜一下这个神州第一陵炎帝陵，然后去给老祖宗磕个头，许个今年最好的一个愿望。而且整个炎帝陵的景区现在整体是做得非常好的，它的祭祀区包括它的盆景园，炎帝陵这个祭祀也是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午和下午都各有一场。五一去到炎帝陵，你都可以体验到小朋友比较愿意玩的一些游戏，比如说投壶啊、蹴鞠，这些都可以体验到。第一天特别辛苦，我建议大家可以住到我们县城，因为我觉得我们县城也是一个非常有宝藏级的一个县城。哇，
1: 有哪些宝藏的目的地可以推荐一下？
2: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发质头发还可以，我们县的茶树茶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是山区大县，我们那边的老百姓就比较愿意做这种养发，都是用这种茶麸，茶油榨过之后它的茶麸熬煮那种中药做这种养发。所以你去到县城如果比较累，可以先到县城里面找一个这种养发馆，价格也非常实惠，差不多从25块到40块之间，一个小时的这种体验会让你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晚上也可以去我们相思河的一条街，它周边就很多夜宵的这种店子，有很多本地的特色的小烧烤。我们的烧烤不是说那种像北方烧烤特别大的那种串，也不是那种长沙很多那种小串，所有的东西非常的新鲜。朋友在外地的话，回到炎陵第一站就一定是要吃烧烤。
1: 第一天很悠闲，
2: 是
1: 第二天怎么玩？
2: 因为我自己本身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我都会去当地的农贸市场看一下。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炎陵县的香干。

0: 看边贸农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县城中心的一个市场。我们延陵县是靠近江西的最近的一个县城，我们跟井冈山也非常近，全程高速也就半个小时可以到。两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小吃，客家小吃，烫皮、馓子、艾叶米果、闽豆腐，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避一个坑。我建议你们不要到主楼那边去买菜，那些摊位的菜它相对于来讲会比较偏向于从外地进来的，周边的那种提着那个
1: 小竹篓，
0: 对，小竹篓菜色不多的那种奶奶，她都是本地的老百姓，他们自己种的那种菜非常的好吃。比如说现在的小笋、水芹菜还有苦菜，这些实际上是在大城市里面它本身是吃不到的。
1: 那下一站我们推荐去哪里玩？
0: 如果有带孩子，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趟县城的这个红军标语博物馆，也是全国首家红军标语博物馆。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三条非常有意思的，跟大家鼓掌
1: 鼓掌
0: 然后还有奋斗到底，八小时工作制，就非常有意思，欢迎大家也可以去那个去感受一下。下一站我推荐是因为整个县域我们是有一条叫做旅游线，到旅游环线，它是从300米到1200米。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延陵所有的这种柴火农家宴。那每次去延陵，我们下乡也是愿意去这种柴火农家宴，就可以把春天的这种山野味道全部一口都吃下去。
1: 到村里面白天自己带朋友一起去山上摘这些野菜，
0: 对，
1: 摘完之后就住在这个农户家，麻烦您加个工做一下。是吧，
0: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你也可以自己炒，比如说去采小笋，现在这个季节采小笋很治愈的，非常治愈。
1: 好，那五一假期也推荐大家去延陵自驾。最后能不能请您用方言简单总结一下您的家乡，号召大家一起三江四水自驾延陵呢？
0: 人农府邸台妹延陵，好茶好看好鞋欢迎台这家来。
2: 假期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4: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乡直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3: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4: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6: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时是阿拉伯数字时，
7: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过去，
8: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7: 就叫时间敢死队。
6: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9: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10: 余额不及。
11: 我怎么在这儿啊？
12: 这种阵局，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13: 上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您有什么遗愿吗？
1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6: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知道他们演技好，

0: 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的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的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儿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1: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2: 我想出去浪一浪。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 出发！
0: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师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充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去舟山感受一下潇湘古八景，山势晴岚。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这一站是带大家来舟山风景名胜区了。那来舟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那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了。来到舟山，
7: 舟山是这个古潇湘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舟山感受一下舟山的历史文化，比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6: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潇湘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7: 山势晴岚。
6: 山势晴岚，山是招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晴是晴天的晴，蓝是哪个蓝？蓝天白云的蓝吗？
7: 不是，蓝就是实际上就是指那种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6: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蓝。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晴岚呢？
7: 山势晴岚就是指舟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6: 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晴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7: 山势晴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圣迪被贬到湖南以后，东城洞庭原湘江八区画了一个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在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经典的八区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处景点。
6: 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7: 山势就是指场所，
6: 哦，
7: 晴岚就是指这个景观。
6: 那我们来到舟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晴岚这个点啊？他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7: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6: 除了山势晴岚这个点之外，大家来舟山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7: 古祠堂始建于唐初的舟山古寺，还有一个千年的古宁信，
6: 另外您说到这个古祠堂，这个是哪个家族的祠堂，哪个姓氏的？

0: 这个祠堂。
1: 明初以后，宋氏家族由这个北方迁入这个南方，由这个湘潭、湘阴、湘乡三地的宋氏合资共建的一个整祠。哦，
0: 就是在湖南，如果您正好姓宋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祠的分支，是吧？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这一年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纵横四海》发行。作为全能创作人的他，秉持着极简的创作理念，这首有点偏摇滚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于李荣浩对于人生自由的极致追求，希望用音乐来诠释抛开顾虑纵横四海的个人人生态度。很多人看到这首歌还联想到了经典的同名香港电影。一样的人生江湖，不同的表达心境，这首歌还藏着李荣浩对于音乐的坚守。他在创作当中刻意弱化了复杂的配器，以电吉他和强劲的鼓点构建核心旋律，打造出了充满力量的摇滚氛围，也一改温润的唱腔，用略带沙哑和嘶吼的声音。

现，将纵横四海的豪迈与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首歌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被现实困住的人的，希望大家能够挣脱束缚，勇敢追寻心中所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酒吧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酒吧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
6: 3月份之后，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到手只需要229元，而且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里面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大家出去玩啊，一身舒服的衣服那同样是玩得舒心玩得开心的保障。我们今天也推出了一款100%金舒紧密赛洛纯棉，耐寒抗热舒适亲肤的 T 恤。这款 T 恤有很多选择， S 码到 4XL， 90到230斤都能穿，市场价是79块钱一件，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三件到手只需要79块钱，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超级划算。各位同样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里面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早已是人挤人，年轻人味蕾开启反向 CTE 的新模式，避开网红人流，直奔风味够野、底蕴够硬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别只打卡常规川菜，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辣度天花板，四川自贡，盐帮菜发源地，一口入魂的猛辣江湖，新晋反向美食顶流。不靠流量炒作，全凭味道出圈。自贡以千年盐井为底，淬炼出火爆霸道的盐帮菜，堪称川菜里的摇滚乐，鲜辣劲爆，香气炸裂，一口点燃味蕾，吃过便难忘怀。说到自贡，没人能躲过冷吃兔。精选兔肉切条，与干辣椒、花椒、秘制香料热油爆炒收汁，干香入骨，辣得通透，麻得过瘾，越嚼越香。这是四川人 DNA 里的解馋神器。富顺豆花是盐帮菜的温柔暴击，嫩白豆花入口即化，蘸上秘制香辣蘸水，鲜香辣烫，层层爆发，配白米饭极致下饭，香到舔盘儿。看似朴素，却是盐帮风味的灵魂。自贡的烟火气藏在老街巷里，鲜锅兔嫩爽爆汁，姜与辣椒的鲜辣直冲鼻腔，跳水蛙鲜嫩入味儿，辣得爽快不呛喉。火爆黄喉，冷吃牛肉锅气十足，尽显盐帮菜的淋漓香气。不搞精致摆盘，不玩网红套路，自贡用直白热烈的味道征服年轻人。这里的辣不燥不苦，鲜透香霸，一口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的美食打卡，加入反向 CTEAT 浪潮，来四川自贡，走进热辣盐帮江湖，让冷吃兔、富顺豆花承包味蕾狂欢，不用排队，一口猛辣鲜香，开启过瘾舌尖旅行。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十是阿拉伯数字十，
2: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3: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4: 就叫时间敢死队了。
1: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一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5: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6: 余额不及。
7: 我怎么在这儿啊？
8: 重症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9: 让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您有什么遗愿吗？
1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他们演技好，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得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得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11: 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12: 我想出去浪一浪。
1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3: 出发。
1: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式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充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1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

0: 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叔，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天池一样的地方，是在一个湘潭的一个市区旁边，一条小道拐进来有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坑里面含着水，这个水是蓝色的，是 Tiffany 的那个蓝色，肉眼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绿色，然后旁边整个就像新疆的天池长白山一样，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地方具体是湘潭的哪里，我们应该怎么玩？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哇，这一个巨大的像火山口一样的泛着蓝绿色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池子，这个天坑被一个山体环抱着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1: 我们这里是湘潭县易俗河金霞山的天湖。
0: 天湖，他是打麻将，他每天胡牌起手就是个天湖，所以取名天湖不冷。
2: 他不是的，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叫天湖。
0: 跟各位先描述一下肉眼看到天湖的这般景象。首先走进来的这个路是一个山间小路，水泥都没有，然后呢它就是在正常行驶的马路边上，靠边停车走个两分钟就可以走上来。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什么景点啊，一进来哇，我感觉我在湖南真的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各位可以说想象一下矿洞啊，它就是挖了在山上山中间挖了个坑嘛，四周全是山嘛，然后中间一个坑嘛，这个坑目测我感觉有个十几亩，就是这个圆圈有很大，就像我们去新疆看天池去长白山也是看天池一样啊，然后被山体环抱着，我们就沿着这个山最高的这个地方转一圈，中间就是这个湖。而这个湖的颜色，如果你的老婆喜欢买那种高级珠宝的话，就是那个蒂芙尼啊，蒂芙尼的那个蓝，肉眼看像个绿色。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颜色呢？
2: 因为水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0: 哦，以前这里是开金属矿的。
2: 对的。
0: 据说湘潭人把这里叫做湘潭的小九寨，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颜色跟九寨沟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跟九寨沟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那种树木沉在这个水底下，它有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这个笔直的90度的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这就是湘潭这边这个景点的打卡，天湖。
3: Ladies up in here tonight, no fighting, we got the refugees up here.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广支队雨花大队德事勤中队刘作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4: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2: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来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去哪里自驾？我们今天又请来一位来自湖南某地的文旅局局长。那他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岳阳县文旅逛点据地房丽轩。
1: 那五一假期大家去岳阳县自驾，局长您得给我们规划一下这个行程
2: 了。我们岳阳县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京珠高速、徐广高速都能够在岳阳县有这个出口。首先第一站可以来到我们县城不远的麻塘，那里有一个八仙云居，主打的就是一个好吃的地方，绝绝子的就是我们的泥炉砂锅炖土鸡。我们八仙云居的土鸡它不是用普通的砂锅，它是用泥炉的砂锅，因为我们这个八仙云居所处的地方也是山清水秀，都是有

0: 铜鼓山在附近，所以它的鸡都是附近山里养殖的走地鸡，所以原材料是特别好的，所以炖出来的这个方法也是用柴火慢炖，至少6小时以上。如果你不提前预定，那是吃不到的。我们转展到下一站，我们可以到黄沙街的茶厂。现在目前也是采茶的旺季，我们可以到茶园里面体验采摘茶叶的这么一个乐趣。你自己摘的茶叶，还可以到我们的茶园里面亲手把它做出来，来做一杯属于自己的一杯洞庭春茶。下一站我们就可以去我们民间故宫天下第一村张谷英村了，它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整个的建筑面积有51000多平米，房间就有1732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同宗同祖在同一片屋檐底下聚族而居600多年，每一户住在张谷英村大屋里面的人也是非常的和谐，也很团结，一打开门就是一大家子人。游客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农村古朴的烟火气，同时你也可以融入进来，在当地老百姓的民宿里面来体验和感受一下。
1: 等于说第一天晚上咱们就住进张谷英村。
0: 对，我们张谷英村这个村子里面的老百姓啊，自己来做的这些民宿大概有40多家民宿，你可以在这个民宿里面感受一下住在600多年的房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住在600多年的房子里面跟我们现在居住的现代化的住宅的空调灶都有的，有不一样吗？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0: 你说空调在张谷英村根本用不上，我们说这个山区里面冬暖夏凉，所以在张谷英村有些游客戏称可以到张谷英村过一个26度的夏天。
1: 那平时买菜包括生活用水洗衣服这个怎么解决？
0: 在这个村子里面完全都可以解决，你这个用的水都是地下水，我们说排水，我们的天井就有排水功能。
1: 据说张谷英村有一个很大的未解之谜。这个未解之谜是什么？
0: 大家知道我们平常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戏称到城市里面去看海，
1: 某些城市
0: 对被水淹了，水排得不通畅。现在到张谷英村去，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出现，因为我们张谷英村的这个天井是排水系统是非常神奇的，206个天井，这个排水系统设置得非常科学和合理。其实它这个房子并不是一个时候就建成的，它是慢慢的经过子孙一代一代繁衍，陆陆续续建成的。但是它地下管网设置得非常好，一直都是沿用原有的建筑的这个排水系统，所以206个天井500-600年了，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堵塞淤积的现象。就不论这个雨下多大，水都流得非常快，流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一个谜了。
1: 就是这个谜，
0: 对，
1: 水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0: 对，
1: 那不就流到什么河里面去了不？
0: 那应该不是这个答案，因为我们有一些古建专家到张谷英村专门研究过我们天井的排水系统。比如说曾经他们想过一个方法，在里面放一些有颜色的水从天井里面倒出去，但是我们在附近的小河呀溪里面都没有找到这个出水口，所以这就很神奇了。
1: 这是哪个专家想的？搞这种有颜色的水又在这里污染环境是吧？
0: 红墨水天然的。到了张谷英村最值得去品尝的就是我们的油豆腐了。
1: 油豆腐它跟衡山的油豆腐有什么不一样？
0: 它的味道绝对是跟我们在城市里面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油豆腐还有一个就是用茶油来烹制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油豆腐的制作技艺也是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张谷英村住上一晚，第二天就可以到我们距离不远的刘备洞去看一下。
1: 刘备洞？
0: 对，
1: 刘很被动。那我是个主动的人，我是个主动。
0: 三国时期的刘备啊。
2: 啊，你也一样。
0: 据传当时刘备在那里屯过兵，其实洞也不叫是一个山洞，因为我们当地人把山谷和盆地盖成为洞，所以当时传说是刘备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当地人就把那个山谷叫做刘备洞。现在也是溪水潺潺，正是这个溯溪的好时节，也可以去我们的刘备洞去走一走看一看。 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大云山。站在大云山的顶上登顶以后，天气好都可以看到洞庭湖。大云山也是气候非常凉爽，到夏天那里也是一个避暑胜地。
1: 好，那黄局，我想问一下，五一假期咱们岳阳县有没有针对这个节日设置一些活动？
0: 我们这个五一为了

0: 家到岳阳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两个四 A 级景区张谷英村和大屿山和我们的三 A 级景区刘备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套餐，就是79元就可以玩转三个景区，非常优惠。
1: 那今天咱们是推荐了一个2天1夜的行程，
0: 对，
1: 不仅仅是五一节周末，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岳阳县自驾，
0: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这个3天2晚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这个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我们岳阳县文旅也精心准备了美景还有美食，期待大家的光临。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你看看，天下雨了，大地需要补水啊，我们的肌肤也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我们的肌肤在喊渴。这个时候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给我们的肌肤应该要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这四个字我们都知道哈，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之后，在金芒果商城你可以看到五一特惠，到手只需要229，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确实很给力啊，这个价格。最近陪闺蜜逛街的时候，她想买的就是那种特别舒服的 T 恤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就有这个230克重磅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精梳紧密赛洛纯棉，耐寒抗热，舒适亲肤，而且这个面料有很好的弹性啊，不易变形。如果你想来看看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价格也太给力了吧。这个尺码很齐全哈、啊、S-4XL 90斤到230斤的尺码都是有的，市场价呢79元1件，在金芒果商城的五一特惠里，3件只需要79，平均下来1件才20多块钱，太划算了吧。少喝一杯奶茶，衣服就到手了哈。怎么样来看到这高品质的 T 恤呢？如果想买亲子装又怎么买呢？简单哈，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我们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精彩。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惊喜要送给各位哈，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看到更多精彩。
8: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5: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6: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9: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10: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5: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6: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6: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也给各位推荐了在长沙打卡，不管是游客还是本地人，有哪些好地方咱们可以去吃去玩去感受。大雨下下来了，游客们你们还好吗？心疼你们一秒钟。但是啊，在这样的大雨之后，长沙的空气会更加清新，温度呢也会更加的适宜，风吹起来也更加会有春风拂面的感觉。马上的这首歌送给在路上的你，不管你的目的地是一顿和家人聚餐的晚宴，还是说是下一个美好的目的地。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我是刘曼。

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在雨中，还有很多人陪着你。 FM 九一点八也在陪着你。更新一下路况，洞城高速的洞新城部支线西延收费站附近以西，在60公里处西往东有一辆货车侧翻了，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哈，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我们的粉丝秋实在问，长沙下雨吗？下还很大呢，现在只不过我刚刚回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雨已经稍微收了那么一点点，不知道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里楼高速的辖区现在是有雨的，请过往的驾驶员保持行车的车距啊，谨慎驾驶。另外呢，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在关山收费站入口往东以及荆州收费站的入口，此前也是因为暴雨啊，所以呢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呢已经解除管制了，恢复了正常通行，您可以放心行驶了。如果你行驶在长沙的城区，呼吁暴雨，遇到那种低洼的地段啊，小心一点，不要把这个雨水啊这样快速通过的时候溅起，因为还有路人在旁边需要你照顾照顾。

雨天的话去展馆当中来走走看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知道吗？根据客流摄像头的监控大数据建模显示啊，这个统计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呢，在昨天接待了游客135.295万人次哈、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同比增长是增长了15.17%呀，这个数据还真是很厉害。那纳入监测的那些博物馆呢，总共纳入监测的382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入馆人数为22.15万人次，这个增长数字也是很惊人哈，同比增长了19.43%。那如果你要出去玩，哪些好地方呢？给你点灵感好不好呀？听听看我接下来讲到的这个数据榜当中的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岳阳楼景区，还有湘潭南湖营地、湘潭盘龙大观园、株洲花湖谷景区、炎帝陵景区、九仙湖景区、神农谷景区，还有咱们长沙的麓山景区，很多好选择哈、啊。展馆当然有更多了。分享展馆之前，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到在我们微信里的一见表写以及竹红。这首歌是一个男女对唱歌曲啊，不知道此刻在雨中的你，会不会跟着一起唱呢？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了，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关山收费站的入口往东，以及金州收费站的入口，此前因为暴雨实施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管制了，恢复了正常通行。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播放的这些高速的信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跟我们互动。

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上的大明 Max 分享阳光和唐赛南想问到的关于五一假期我们推荐的一些去处，很简单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五一这两个字，看到这些小众推荐，希望你的假期有更多的选择。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2: 没时间去健身房，每天十分钟就够了。
3: 一周练三次，算了，我连一次都做不到，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很多年轻人被健身计划吓退了，觉得不办卡不请私教就不叫运动，结果坐办公室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背酸痛，低头看手机都咔咔响，体检报告写着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你苦笑一下，继续摊着，别被每周三练绑架了。脆皮青年需要的不是自律苦行，而是短平快的碎片运动。假期里每天抽十分钟就行，刷牙时踮脚尖，等外卖时做30个开合跳，追剧广告时间平板支撑30秒，开合跳20秒加休息10秒，循环6组，你就能明显感觉心跳加速，肌肉被激活。别小看这10分钟，它足够改善你的颈椎和体能，关键是容易坚持。你不需要换衣服去健身房发朋友圈打卡，随时随地动起来就赢了。假期别躺平了，10分钟换一个不酸痛的明天，太值了。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4: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5: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4: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5: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4: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5: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点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8: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0: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8: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9: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

0: 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3: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3: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4: 出发了不要问路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在最近啊，有很多人想要出境游的朋友们的心中有一个新的目的地又开始升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马航会在7月9号正式开通咱们长沙往返吉隆坡的每日直飞航班。这是马航首次在我国中部地区开辟直飞航线啊，标志着在华航线网络进一步向咱们华中市场延伸。时间我来帮你盘一盘啊，这次开通的长沙往返吉隆坡的航线，长沙的始发航班班号呢 MH0521， 每天的2:05起飞，6:50抵达吉隆坡，返航的班号呢

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啊，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面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来看看我们现在能够选择的一系列的选项，除了新疆还有西藏、青海等等，包括连内蒙古的航线马上也要开始了，参考一下。

0: 细胞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下雨天适合思念一个人，你思念的是另一个人，还是思念自己当年听这首歌，当年可能拿着磁带的时候的那一个自己呢？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继续我们来送上的是也能够让我们回忆到过去的一部在五一期间新上映的电影。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2: 寒战，
0: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3: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

0: 阮文斌佢出咗事，我怀疑关1994件事。
1: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2: 吴彦祖6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韩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来啊！配上妆发，古天乐这是第一次演香港特首。还有啊，谢君豪、吴康仁饰演的富商父子，叶童饰演的神秘黑道大姐，袁彪饰演的是前华人最高警司，每一个角色都是重量级，每一个名字也都是重量级。更让影迷们放心的是导演，喜欢《寒战》《寒战二》的朋友们请放心了，梁乐民亲自操刀，时隔10年再次掌舵，现在呢是原班主创集结，品质方面自然是稳稳的。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刘德华那一句，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那可是2012年啊。从寒战到寒战二，再到如今的寒战1994，这场横跨了14年的权力博弈终于迎来了前传揭秘。
0: 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3: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寒战1994》定档5月1日。
4: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2: 提醒各位啊，今天晚上的7:30，湘 BA 第8轮重磅对决，郴州主场会迎战到长沙。去年总决赛决出了高下，那今年常规赛目前呢遇到了夺分卡位啊，江湖的英雄会再度重相逢，谁能够笑傲球场呢？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咱们的广播以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还有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以及今天晚上的各个平台哈，会在7:30进行全矩阵直播，欢迎各位来关注，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
5: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6: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7: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6: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9: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1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1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来一起关注一下本档热点。 美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景区热度 top 10的城市为上海、北京、南京、广州、郑州、西安、长沙、开封、杭州和成都，出游人群仍以年轻人为主，其中20岁至30岁的人群占比将近一半。假期首日，长沙南站单日翻送旅客达到了27.6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1%，到达旅客27.81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刷新了车站单日历史的最高纪录。今年五一假期，长沙文旅热度不仅集中在岳麓山、橘子洲等传统景点，散落于全城的各大剧场、博物馆与古城墙，同样场场人气爆棚。昨晚7点半，后湖戏码头演艺星空间内，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准时上演，同时开启网上直播，带领观众穿越回90年代的老街坊，坐在竹椅上嗑瓜子，听听街坊们一起来聊一聊、测测谈，在粉店邂逅青春故事。五一假期，我们这部剧连续演出5天，后续将作为后湖戏码头的驻场剧目，在每周六、每周五以及每周天来进行演出。长沙博物馆内同样是人头攒动，30分钟的小剧场演出《寻长沙》正在上演。该剧浓缩商周青铜、楚文化、汉长沙国、唐代长沙窑的辉煌历史，将渔阳王后、长沙窑、朱张会讲串联呈现，让文物活成一场戏。昨天晚上，全新创排的粤剧《相遇梁祝》在湘江剧场浪漫首演。该剧由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得主、一级演员吴凤花领衔主演，最大特色是零距离，主舞台加 T 台延伸，再加4周散座，演员从观众身边走过，唱段在耳畔回响。演出现场，马文才的戏份大幅增加，甚至加入了我们长沙本地方言和趣味互动，令年轻观众轻松入戏。演出的结尾，化蝶经典场景当中，剧场内放飞了真实的蝴蝶，引得全场惊叹。省内其他市州的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昨天第4届李林炒粉和酱板鸭美食节在慈城古韵一江两岸启幕，假期首日，李林便以全程有礼的诚意送出了免费炒粉11.68万份，吸引游客33.76万人次。与往届相比，本届美食节首次将李林炒粉与李林酱板鸭深度绑定，打造双味儿 IP。李林还推出了多条旅游专线，将陶瓷博物馆、星级乡村旅游点串珠成链，并且在高铁站、高速路口设立专属服务点，实现下车有引导，全程无死角。位于怀化溆浦的雪峰山索道迎来了试运营之后的首个五一客流高峰，登山这条全长7600米、垂直高差1158.5米的全球最长高山索道，不少游客感叹道：“来这里就是为了与山海相见。”今年五一，雪峰山索道推出了首届云端放空休闲周，景区在涉江站、天问站以及山巅平台设置了打卡区、云端市集、云境趣玩、放空营地、花窑民俗表演等板块，为游客提供云、赏、体验民俗的新场景。浪山景区特推出了特色的系列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奉上了一场山水为幕、人文为魂的风情盛宴。在浪山北大门广场，精彩绝伦的杂技表演火热开场，高空高拐、飞刀绝技、头顶跳楼梯等硬核节目轮番上演，将柔美与力量完美融入山水盛境。而独具韵味的簪花秀巡演成为了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簪花男女身着锦绣衣袍，款款穿行于游客之间，邀请大家踏歌共舞，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浪漫与热情。最后，我们来一起刷新一组综合消息。 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747万人次，环比增长52.9%，同比增长1.4%。根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五一假期带着宠物去旅行成为了不少爱宠人士的新选择，目前全国共有

0: 121座高铁车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了爱宠行服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铁路办理宠物托运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倍以上。铁路部门提醒，假期车站流量比较大，在乘车当日至少提前2个小时前往高铁站办理托运手续。假期出游，不少人喜欢拍照发朋友圈，但有剪刀手的照片请大家慎发。专家指出，拍照时摆出剪刀手，清晰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1.5米以内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可以100%的提取手部信息。1.5米到3米的距离拍照，可以提取50%。3米以上距离拍照，才基本上不太能识别手部信息。今天南方降雨进入了本次过程当中最强时段，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湘中、湘南局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到后天将转为晴天见多云天气。针对部分互动形式引发争议一事，江西葛仙村度假区 NPC 小黄鱼今天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视频致歉。他表示，今后会用更加得体、更加有温度的方式和大家互动。葛仙村度假区也发布了致歉声明，表示将立即整改，全面优化互动规范，加强演艺人员文化素养培训。
1: 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根据新华社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湖南是制造大省，是创新热土，而司法就是创造与突破背后最坚实的后盾。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守护创新的司法答卷，专访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三级高级法官、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省先进工作者刘雅静，看他如何在审判席上捍卫权力边界，彰显法治本色。
1: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

0: 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1: 基本上会保持每天运动，跑步的话我一个星期三次，一次6公里，一次10公里，一次10公里以上。
2: 运动是刘雅静维持高能量的秘诀。和他一起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共事12年的法官助理罗浪用这个词来形容他：
3: 风风火火的。
2: 刘雅静的快不止于语速和行动，在法官丁恒芳的眼里，这位老师的反应相当快。
4: 刘雅静法官他应该是良师益友，我这个有什么拿不准的呀，就是会跟他请教商讨，他可以很快的找出他之前接触过的包括收藏的一些最高院的观点案例。
5: 快的背后是刘雅静连续6年在单位年度考核优秀，4次荣立3等功，1次1等功，获得全国法院办案标兵、湖南省5.1劳动奖章、湖南省先进工作者、全省担当作为优秀干部等荣誉称号的扎实积淀。他主审和参与审理3000多起案件，3件入选全国法院典型案例，19件入选全省法院典型案例。2020年三一重工专利侵权案摆上刘雅静案头，侵权事实清楚，但赔偿金额核算复杂，如果按常规程序全部查清再判，至少要等大半年以上。刘雅静做了一个在湖南没有先例的裁判，先行判决停止侵权，赔偿争议继续审理。
1: 企业它会面临一个困境，我可能会赢了官司，但是我会输了市场。这个时候我觉得法官就需要顶上去，你要有创新和担当的精神和意识在。
2: 这是湖南知识产权审判史上第一份先行判决，判决生效后，企业用最快速度夺回了市场先机。2022年的长高电芯案同样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果断。长高电芯是湖南一家成立20多年的电力装备领域龙头上市企业，公司更名公告第二天，外省一家空壳公司就抢注了12个包含长高电芯字样的系列商标，然后反手起诉，索赔1000万元。刘雅静逐页翻阅卷宗，查询工商信息，调查原告经营状况，涉案商标使用情况，发现这家公司注册在居民小区里，没有员工，没有设备，没有生产经营，并与关联公司囤积了500多枚商标。他不仅裁定驳回起诉，还依法作出司法惩戒决定，罚款10万元。这是湖南第一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司法惩戒案。
1: 这个案子全省首例，进了50大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还进了全国12大知识产权重点宣传案例，同时的话也被写入了当年的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它应该是在整个的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一块有它的一个风向标和它的一个导向的作用在这里面。
2: 但真正让同事们佩服的不是它的快，而是它的慢，或者说是较真。张家港一起商业秘密纠纷案争议焦点是，某种原料作为高分子材料的改性剂到底是不是技术秘密。两份鉴定意见截然相反，技术问题的研判一度陷入僵局。
1: 我担心的就是它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技术秘密还是一个公知常识。就比如说某一个菜品里面，大家都会知道你这个菜里面肯定是有糖的这个成分在的，但是你加黄糖、加白糖或者是加红糖，是不是带来的这种口感会不一样？这个需不需要我们来保护？会不会保护的范围过宽或者是过窄？
2: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刘雅静先是找来大学化学课本逐页研读改性原理，然后多次给鉴定员、技术调查官打电话，反复确认技术细节。最后他和何一婷同事专程去了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向两位教授求教了整整一个上午。
1: 因为技术类的案子它会存在技术认知和这个法律适用的一个壁垒在这里，它会有它的鸿沟，我觉得只有突破了这一层的话，你的裁判才会经得起考验。
2: 这份判决最终被最高法院再审维持。而刘雅静之所以能啃下这样的硬骨头，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学习力，以至于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业态，他从不畏惧。
1: 知识产权法官办理案子就是开盲。

0: 何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下面要办的一个案子是物理的、化学的、计算机的。回过头我会去想，你看这么难的问题我也能够拿下，我没有什么是拿不下的。
1: 他个人对这个学习的热情是一直都很充沛的，他第一时间先去弄清楚这么一个新形态它是怎么回事，他那个劲儿特别足。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理到这里就可以了，我是公平的判出来了，但是他会做得更极致一些，总会比我们再多走那么几步。
2: 正如罗浪所说，对工作的极致认真让刘雅静看到了藏在卷宗里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那些纸面证据无法还原的现场真相。2025年7月，一起果实去壳分离技术专利侵权案，原告提交的取证照片模糊不清，无法完成技术特征比对。在得知被诉侵权设备被转移后的线索，刘雅静撂下吃了一半的午饭，带着书记员直奔湘潭。闷热的厂房里，机器轰鸣，温度直逼40度。刘雅静钻到设备旁，一手攥着专利文书，一手对照侵权产品，从电机到分离舱，从底盘到出料口，逐项核对技术特征。
0: 我觉得只有去到现场，你亲手去摸这个设备，亲耳去听相关的人员跟你去分析和拆解，亲眼去看它的一个运行的状态，这些很抽象的这种技术特征和工作原理才会变得很具体和鲜活。
2: 3个多小时，汗水浸透衣衫，勘验记录写满了好几页。显然刘雅静的创新从不靠灵光一现，而是建立在扎实调研之上。2017年，在审理音集协诉 KTV 著作权侵权案中，他没有按照既往按歌曲数量判赔的裁判标准一判了之，而是和合议庭成员奔赴郴州、湘西等地调研，联合大学、法院、行政部门、音集协、 KTV 行业协会等多次召开座谈，实地走访调研 KTV 经营模式，收集梳理外省涉 KTV 产业著作权的收费标准及兄弟法院判赔情况。
3: 早期按照歌曲数量判赔，其实是当时技术与制度都不太成熟下的一种选择。而随着集体管理制度的成熟，以及 KTV 业态的稳定，再按照歌曲计赔，脱离了 KTV 目前靠包厢盈利的商业本质，且各地判赔数额相差悬殊，容易助长重复诉讼。
2: 他选择跳出按歌曲数量计赔的固有思维，创新适用按包厢计赔规则，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许可替代侵权。此后湖南地区与音集协签约缴费的 KTV 店家数量稳步上升，这份探索被纳入省级多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深入开展版权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成为湖南版权保护的实践样板。刘雅静在权力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找到了最优解，这种平衡也体现在他对案件背后的人的关注上。一起便利店商标侵权案，被告是一名乳腺癌患者，他开的小店是全家人日常生活和治病开销的唯一来源。侵权事实清晰，但他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留存完整的进货凭证，原告索赔数万元。庭审现场，刘雅静注意到被告脸色惨白，手里攥着一本皱巴巴的病历本，他没有一判了之。
0: 知识产权虽然说要严格保护，但是法理和情理它其实是不冲突的。司法它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它也还是要保障民生的底线，另外也要引导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一小步的退让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社会效果。
2: 他主动找到原告方沟通，原告最终自愿放弃全部赔偿诉求。案子结了，刘雅静还在忙碌，特意把店主叫到一旁，手把手教他如何规范进货，叮嘱他以后别再吃不懂法的亏。2025年4月，刘雅静被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评选推荐为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省直工会始终关注着像刘雅静这样在专业领域默默耕耘的奋斗者，通过选树先进典型，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人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0: 首先，非常感谢神职工会的认可与推荐，同时也特别感谢省法院和民三庭的培养以及同事们的支持。我只是做的一名人民法官该做的本职工作。我想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全省法院系统所有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同仁。我将以此为动力，以勤学补短板，以专业守公正，以担当护大局，以温情暖人心，把每一起案件办扎实，让每一次公正可感知，以实际行动来回馈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1: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刘雅静更懂得张弛有度的重要。法官助理罗浪注意到一个细节，
2: 同样的一些工作压力，他就把工作处得游刃有余的时候，还能够把家里也照顾得很好，把自己的身体啊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
1: 正是这种收放自如的节奏，让刘雅静在繁重的审判工作中始终保持清醒和从容。他用快回应创新的紧迫，用慢守住事实的底线，用笃行诠释司法的尊严，用温度托举民生的重量。湖南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在创新驱动发展和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已经从单纯的保护工具转变为引导创新方向、配置创新资源、塑造竞争优势的关键制度安排。而像刘雅静这样的法官，正是这道防线上的守护者。在快与慢、刚与柔之间，他交出了一份属于新时代奋斗者的司法答卷。
3: 新时代的知识产权法官的核心使命，我觉得还是要立足审判实践、保护创新、激励创造、服务发展、维护公平，让真创新得到真保护，高质量受到严保护。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职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职担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6: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7: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8: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9: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8: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1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湖南，局长带你玩，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五一假期我们联动湖南各地的文旅局长，给大家来做五一自驾一个推荐。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帅哥局长来自哪里？我们先听他说一段方言，一起来猜一猜。
13: 茶须，茶须，茶须，
12: 翻译过来是
13: 喝水的意思。对，
12: 这是湖南哪里说喝水是茶须呢？三二一，各位打在评论区。那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局长您来自哪里？
13: 我来自雷锋故乡
12: 望城。五一假期大家去望城自驾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几天？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局长了，给我们简单做个攻略好不好？
13: 好，望城它是在我们的长沙的一个后花园的位置，有两天或者是三天的时间是最合适的。
12: 第一站去哪里？
13: 第一天就直接先来我们的靖港古镇。上午来了一家人漫步在靖港古镇的古街里面，喝喝豆子芝麻茶，吃吃小脖子甜酒，看一下我们的八元堂的花鼓戏啊，在我们靖港八大碗里面吃一个我们靖港的特色餐饮。到了晚上，五一假期靖港古镇特别推出了一档馈赠给游客的一个活动，花火。晚上就有十二位花神会到古镇上面来巡街，手持着各种各样的花，在这个古街1200多米的这个距离里面跟游客的互动。
12: 比如说您是那个花神，我是游客，你会怎么跟我互动？
13: 首先我自己穿着古装头饰啊，包括这种装饰会有它代表性的那个花。假设你是一个荷花，头饰上面会有一个荷花的装饰，或者手上捧着一束荷花，跟您互动。第一，我可以跟你合影；第二，我可以把道具给你拿着，你自己单人拍照也可以，跟家庭拍照也行。
12: 然后第三，就拿出个二维码扫一下。
13: 那没有没有，不收费的，
12: 这个不收费的，
13: 童叟无欺。第三个呢，我讲一些什么灯谜让您猜，猜的我还有礼品给你。到了晚上的话，我们有烟火表演，感受到烟火在这个古街里面绽放的一种场景，跟这个橘子洲头啊烟花的背景不一样。橘子洲头的这个烟花的背景就是山水洲城，它能够感受到的背景就是古街古镇，在烟花的绽放下感受不一样的美。然后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到望城城区啊住宿，或者潼关的国风乐园的丽景酒店住宿。经过一晚上的调整，第二天的上午天，我重点推荐潼关窑的这个国风乐园。上午呢，到那个潼关古街去感受一下那个制陶，
12: 就是陶艺。
13: 对，你自己到非遗传承人的作坊里面，自己去做，体验人鬼情未了的那个画面。
12: 就是做陶能做出人鬼情未了。
13: 之前人鬼情未了有一个画面，就是两个人做陶瓷。如果你跟你的小孩或者跟你的那个爱人一起做陶，那感觉也特别好的。而且你做完陶，经过烧瓷以后，你可以把这个陶带回家。
12: 做完陶之后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
13: 潼关是吃土菜特别好吃的一个街道，不然有几个很好吃的土菜店，不能说是苍蝇馆。但也不是那种很高大上的那种门店，就是很普通的别人家里面那种农庄啊，口味是非常棒的，很适合一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一起去吃一吃一吃的。
12: 推荐几个菜吧。
13: 第一个我觉得潼关有那个醋炒蛋可以。第二个呢，潼关的那个水链子粑粑好吃，
12: 看到地上跑的我就要这一只，这很新鲜，
13: 可以做得到，只要是自己家里养的可以吃的。
12: 所以您推荐是找那种乡土气息特别浓厚的农庄去品尝。对对
13: 对，上午逛了一天，可以在酒店里面休息一下两三点钟左右，以及可以到古风乐园的景区里面去体验一下景区里面的一些项目。我可以推荐第一个就是那个飞行影院，带小孩家人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感受一下我们湖南所有的有代表性的这些点位和景区。
12: 那它这个呈现出来的视角是完全电脑虚拟的，还是说根据实际情况来实现的？
13: 大部分是用无人机拍摄出来的，然后再经过一些 AI 的一些加成，然后从现实生活中做的一些椅子的一些摆动，坐飞机的视角去感受这些湖南省的这些比较有名的景区。第二个一个剧场，黑十号的一个剧场，因为这个黑十号的打捞的里面的这些陶陶罐罐有一大部分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潼关。
12: 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黑十号的这个故事背景？
13: 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通过海上建交这种非洲啊、阿拉伯啊等等国家的一些海上贸易，我们的陶、我们的茶叶通过海上运输运到他们的那个国家，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就运到我们国家进行一个交易，就是一个商业往来。
12: 这印度飞饼就是这个时候传过来的，
13: 有可能。我们的这个剧场呢，就是展现出当时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情况，以及夹杂了一些人物爱情故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第三个，白天如果是你爱漂亮的女孩子，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吊钢丝。
12: 为什么一定要是爱漂亮的女孩子适合去吊？
13: 因为拍出来特别
12: 像拍电影的威亚一样，
13: 吊上去，然后你可以自己换古装、扇子啊这些道具啊，包括一些花。你在飞起来的过程中，通过专业技术的这种支持，转圈圈的形式，你就在天上撒花。场面非常美。第四个项目呢，我们可以到草市上去逛一下，丰乐园的有草市街，走一下 就体验古时候啊人们赶集的场景。
12: 还有晚上，
13: 因为你是住在国风乐园的，在7:30吃完晚饭以后，到这国风乐园再去转一转，晚上有相当多的演出，打铁花、烟花，各种各样的这种实景的这种活动啊，非常多。你晚上就可以泡在这个国风乐园里面，泡到10点左右都没问题。第三天，如果是年轻的小朋友跟大人，可以乔伊的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我们那里有一个很刺激的项目——黑蜜蜂滑翔伞。黑蜜蜂是我们长沙近郊的。

0: 最高的山滑翔伞有两个起飞点，一个是520米，寓意非常好，情侣爱人可以一起去飞，还有一个是360米。这个黑蜜蜂滑翔伞的这个基地呢，它是可以发证的，因为它的教练非常专业，通过教练人的培训然后发证给别人。黑蜜蜂是很多很多这种山和树，景色特别美，都绿色的一片。你在起飞的时候不像别人说的那种很颠簸啊，教练人会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跟你自己的这个感受体验设置不一样的这种飞行的这种体验感。飞上来的时候，首先你看到全部是绿茫茫的森林，可以看到整个望城全域的一个范围，环境美好，拯救未来。乌一下咱家万整红叶林，我们万整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
4: 6:32。
5: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6: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福利等待各位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正在等待各位。怎么样来看到这些福利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啊。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看大地需要补水，所以又下雨了，那我们的皮肤也需要补水，所以呢我们给你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啊，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用起来其实也是比较简单也节约的，每次呢只需要2-3滴全脸湿敷就可以了，适合所有的年龄阶段和肤质啊。这一款精粹水呢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金芒果商城的五一特惠呢到手只需要229，拿一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有啊，就是在夏天特别特别适合的230克重磅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这个 T 恤啊是采用的100%精疏紧密赛洛纯棉，耐寒抗热，舒适亲肤，而且呢面料弹性也特别特别的好，不易变形，一秒吸汗排湿，穿一天呢也不会感到闷热黏腻。尺码很多 ，S 码到4XL， 90斤到230斤都可以穿，全家都可以穿哈。市场价79一件，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五一特惠，这个价格不冲都不行了哈，3件到手只需要79。平均下来一件才20多块钱，一杯奶茶钱就可以穿走这个好 T 恤了。

0: 检查前就可以穿走这个好 T 恤了，超和家人都置办上，然后呢每天换着穿，不同颜色穿搭不重样，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高品质的 T 恤，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哈，可以买一买。在哪里看一看这个质量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对，来看到这个心仪的商品，怎么样去抢啊，毕竟是限量的嘛。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各位啊，如果你这几天要走这个高速，然后呢你又是新能源车主的话呢，这个细节你要来关注一下，怎么样给自己的车最快速度充满电，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呢？提前规划肯定是要准备的了哈。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充电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咱们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哎，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方式方法，就是你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查询各个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而且我们提醒各位新能源车主哈，出发之前一定留出几分钟时间打开地图看好闲忙，把这个热门点啊咱们避开一下，优先选择空闲的服务区来补能，这样的话呢你的时间就更节约了。如果遇到服务区排队太长了，别硬等哈，很简单，你可以就近下这个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来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是的，很多惊喜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我的名字刘曼，哎，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聊到更多细节。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3: 经典盲盒榜，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2: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3: 长沙高铁吴越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2: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3: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2: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4: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怀化洪江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舒昭，
6: 我们洪家谷商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洪家谷商城体验。洪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洪江 commercial city.
4: 来洪江，打卡一座被时光封存的明清商业帝国——洪江谷商城。
5: 推开商城大门，化身镖师伙计掌柜，在各大票号集市完成剧情任务。
4: 天君戏院、忠义镖局轮番上演沉浸式戏曲及印章，参加投壶挑战成功，领取神秘大礼包。
5: 夜晚精彩不断，又见小城故事，大型夜游演绎，带你梦回繁华商埠。
4: 吃一碗洪江特色鸭子粉，品一碗粉面同煮的洪江二合一。
5: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相约湖南，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湖南的路况哈。二广高速在229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排沙坪隧道入口这个地方发生事故了，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啊，请过往车辆谨慎慢行，注意避让了。衡南高速的衡甬段潭子山收费站啊，在32公里处东往西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接下来有哪些好歌在前方等着你呢？锁定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哪里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当中的青山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的假期啊。昨天去了大围山看映山红了，在1608米的地标打卡了。哇哦，这种假期你看很充实对不对？美景和美照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继续我们来听一听跟今天天气有关的歌曲好不好？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雨爱，我是刘曼。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识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2: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0: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识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2: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0: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哎，在湖南玩的方法真的好多啊！青山说，昨天人不少，徒步了20公里，走了8个小时，瀑布不错。哇，你们这腿脚要佩服你啊！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呢，也有一位姓周的朋友，我有印象哈，他也是昨天从桃花岭一路走，然后走到了岳麓山，从西门进的哈，好像也是走了大概4-5个小时吧。你们真的是太会享受大自然，太会享受假期了，而且还给自己留出了时间来回复自己的这个体力。棒棒哒，记得不管去哪里徒步，身上水呀、补充能量和热量的东西都一定要准备好哈，不要在山里冻到了哈，安全第一。当然了，别忘了把那些美景也通过照片来分享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最近有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吧，就很期待接下来的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这个前面呢，在我们活动的前面呢，很多人为了迎接这个大会有了一些新的准备。湘潭遥湾历史文化街区正在进行体制改造和业态升级的工程哈，一批重点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和试运营的阶段，期待吗？现在呢，从建筑体制到业态丰富，从环境美化到服务升级，遥湾正在从历史街区变身成为城市会客厅，既留住了老湘潭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了适配现代生活的休闲新地标。都有4个字知道吧？吃在湘潭。假期不知道去哪儿，哎，不如去这个遥湾走一走看一看，顺便在湘潭长那么几斤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

他们说雨神又回来了，这个应该跟萧敬腾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雨刚刚来听到的萧敬腾的王妃，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咱们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四月到六月啊，进店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全车检测，并且呢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新要求，高级的要求啊，全车免费检测之后呢，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是可以要求带走的哈，修与不修你说了算。你看看咱们这个宠粉是不是宠到位了呀？如果你想去感受一下的话也可以去哈，各位车友可以拿着报告呢去外面维保，让汽车售后更加透明，更加的安心，你的背后有我们在陪伴着你，在帮助着你啊。另外呢，伟业汽车的地址很好找啊，就在我们台的附近，在我们台的旁边啊，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的一区二期。这个电话呢你可以来记住一下，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刘曼，哎，入群可以来找到我。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说伟业汽车，我想知道地址和电话，那我们呢就会发给你，好不好？通过我们的微信发给你，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哎，希望各位可以抓紧这个福利啊，这都是我们交通频道贴心为各位准备好的。别忘了哈，检测完可以主动提出你要拿走这个检测报告以及维修方案。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护身符是电影《我会好好的》的主题曲，由唐田作词，周以立作曲，黄绮珊和张子枫来合唱。随着影片发行，以人宠羁绊为核心，把陪伴与告别写成温柔的治愈诗。这首歌紧扣影片当中主角小满的孤独成长，独自在城市当中打拼，和小狗相依为命，把彼此的时光当作抵御生活的护身符。唐田用细腻的笔触写进成长的脆弱与温柔。

暖。那些牵过的手，告别的风，走过的路，请变成我的护身符，将日常瞬间升华为精神守护，也写给每一位被宠物治愈的人。在演唱上，张子枫清透干净，贴合少女的柔软与倔强，黄绮珊醇厚温暖，向过来人轻声抚慰，两代声线对话式交织，把陪伴是最长情的护身符唱得动人。它不只是影视的主题曲，更是献给所有的养宠人，献给孤独与成长的温柔告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很多朋友在关注路况的情况哈，你还在路上吗？是去跟朋友会合呢，还是跟家人会合呢？我们来看到一下，里楼高速湘湘南收费站附近以东，在110公里处东往西有一辆小车撞了护栏，占用了行车道，目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交通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徐广高速的台横西段啊，在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在81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所以呢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的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哈。希望大家可以在路上行驶的既通畅又安全，因为有很多人没有休假，他们正在工作岗位当中为各位来保驾护航，谢谢他们的辛苦付出。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8: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

0: 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你在湖南的什么地方来享受湖南的美景和美好的假期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告诉我们哈。其实有很多好地方你可以自驾出行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的。比如说宁乡，宁乡的香山啊，确实是很香。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呢，距离长沙城区呢只有半个多小时啊，拥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3种，动物14种，还有山水14等等景点50多个，像竹林云海啦，香山烟雨啦，品味棋盘石的传说了。咱们还可以沿着这个古驿道来体会少年毛泽东游学路的梦想起航。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眼光的，非常懂这些植物的专家，翻译过来就是你很会认野菜的话，一路上还有很多野菜正在等着你，什么艾草啦、车前草啦、马齿苋啦、地木耳啦、金蝉花啦，只要你认得，你说不定回去还能带上整整一大包。当然我们也推荐啊，如果是不太懂这些植物的朋友们就不要轻易尝试了，毕竟啊，野生的植物都是有风险的。野生的植物跟我们自己这些大棚养殖的植物比起来，那味道肯定是要差一些嘛，它肯定要口感上差一点，只是是个鲜味而已。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还有很多好地方可以推荐给你呢。想留洋了，又是想留洋的一天，想念小河乡了，想念小河乡的榆林坝上的潺潺的溪水，想念那一大棵2000多岁的罗汉松。真的很安逸啊，那个地方。如果你去，别忘了也分享给我好不好，你的照片。从我们长沙市区开车出发，大概2个小时的样子吧，假期会很美很美的。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小戏来点到的歌曲，凤凰传奇的《海底》。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下面我们去湘潭昭山看看盘龙大观园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到现在的铃铛声吗？你们来猜一猜这些铃铛声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啊？3秒钟猜不到吧？来，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什么项目？
3: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我们悠悠动物乐园的鹿油谷里面的梅花鹿。我们现在可以相当于是零距离和我们的梅花鹿进行亲密互动，铃铛就是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来的。
2: 我们这边是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鹿园？
3: 我们的鹿油谷呢，总面积大概是个200多亩，然后呢，它就是有大概是个300多头的一个梅花鹿。就是栖息在这边，然后也可以跟游客亲密互动，它都是可以进到园子里面去跟鹿进行抚摸啊喂食。
2: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园子里面，刚刚我们饲养员拿的那个桶子一出来，一群梅花鹿就过来了。大概这里有多少只梅花鹿？
3: 现在目前的我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应该是320到350之间。
2: 350只梅花鹿都在我们这个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我们只要住在这里都可以来体验。
3: 是的。
2: 哇，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哎，咱们这个梅花鹿有讲究吗？就是纯养殖这样的梅花鹿供游客来体验，还是说它还有别的用处？
3: 我们的梅花鹿是不做屠宰，不做去出售的，我们是纯养殖，然后呢而且是散养。它除了在这个鹿野谷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住宿区包括在我们园区各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也可以不期而遇的跟它碰到。
2: 等于说这个梅花鹿是直接在整个5000多亩的公园里面来散养的？
3: 对，是的。他只是说在这边留了一部分供大家去表演啊，去观看互动，因为这地方更集中。但是呢，在园区你可能走个路散个步就可能碰到他们。
2: 他不会对人有攻击吗？
3: 他不会。我们的梅花鹿是因为是一个是人工养殖，还有一个呢是会驯化过之后它没有攻击性，然后呢它不会说去咬伤人啊或者踢伤人，是很温顺的。
2: 那问一下这个正在喂食的游客觉得怎么样？这个体验好玩吗？
4: 这个体验真的太爽了，感觉亲近了大自然，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跟梅花鹿的接触的这个机会。
2: 你看直接抚摸了它是吧？
4: 对，哎呦，还是很听话的。
2: 梅花鹿身上的这个毛跟平时养猫养狗的这个毛还不一样。
4: 一样，对。
2: 它这个毛感觉更加硬一些。哎，我看到这些梅花鹿都没有鹿角。

0: 因为母鹿是没有鹿角的，然后公鹿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鹿角它要到自然脱落的时候，我们会帮它去进行人工的一个自然脱落，到来年的春天它会继续长出来。
1: 养梅花鹿、喂梅花鹿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0: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

0: 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3: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乡直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4: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2: 先生啊，加红信。
3: 好，我阿弥来用的吧。
1: 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4: 不要黄牌来哦！
5: 雾气送酒。良心安康。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做了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6: 家来大小平安，叔伯安康，名话心忧，
5: 胜利强送花直强模样。
1: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10个年头了，蓝导攒了3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三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卿。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泰佛殿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乡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西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7: 当海落里心动两乐
5: 不敢摇样
6: 好百姓。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
0: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矿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8: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
4: 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来转播到的是湘 BA 今天晚上的一场重头比赛，郴州队主场迎战长沙队。去年总决赛决出高下，今年常规赛夺分卡位，那江湖英雄会再度重相逢，谁到底能够笑傲球场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与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今天晚上从19:30开始，也就是稍后的时间，都会为您来转播今天晚上这一场郴州队对阵长沙队的比赛。我们看到今天晚上的比赛现场，长沙队身着红色球衣，而郴州队主场身着绿色球衣。双方的球员已经入场，在进行简短的仪式之后将会开始比赛。稍后的时间请您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在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稍后都会为您全矩阵直播今天晚上这场湘 BA 郴州队对阵长沙队的比赛。稍后我们将会切换到现场，

0: 好，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
1: 基本上是最强阵容，郴州队也是把自己最拿出手的阵容啊，也是放在了首发当中。
2: 没错，
1: 其中刘健和丁超的双人组合是值得期待。来看一下长沙队的首发，这是主教练的李斌。
2: 在赛前的采访之中啊，两队的教练员呢可以说是都是说话比较含蓄啊，
1: 是，
2: 但是从今天的首发名单上来看啊，其实双方呢都是卯足了功夫。这是郴州队的主教练王驰，身穿着黑色短袖。
1: 是，刚才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郴州队和长沙队的两位主教练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比较含蓄，但是在从场上的阵容和赛前热身的重视程度来说，两个队非常重视这场比赛的榜二之争，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2: 那到底是郴州队在自己的主场捍卫主场的荣耀，还是长沙是要逆势反弹，报上一场的一箭之仇，我们拭目以待了。
1: 是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看一下中圈的两个人，应该是杨子明和宋胜瑞。
2: 各位观众朋友，
1: 王浩轩和宋胜瑞啊，
2: 那随着争球开始，两队的较量呢正式打响。身穿着绿色球服，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呢是主场作战的郴州队，而身穿着红色队服，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客场作战的长沙队。我看丁超
1: 进来就杀进来，长沙队选择的是逢掩护犊换人。我们看到，那今天很有可能陈天灿要很多次的面对身体比他更强壮的刘健。陈天灿，
2: 两位顶级后卫的较量。
1: 好，在无球端，肖正杰和陈海鹏有一些身体对抗，裁判员春婷提醒一下。
2: 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加相比 A 话题啊。比赛即将开始啊，我们再次来到这个赛场之上。
1: 是
2: 较量，
1: 肖正杰领到了自己的第一次犯规。
2: 陈天灿面对的是大宝贝，
1: 小打大。
2: 来，底角的三分有了，
1: 上来第一个三分，手感不错。陈天灿在遭遇包夹的时候，视野还是不错。来看一下郴州队怎么回应。肖正杰停球了。
2: 陈天灿在刚刚结束的 CUBL 的西南赛区啊，刚刚是带领着自己球队夺得西南王，哇，
1: 有点可惜。
2: 杨子明的这次上篮没有能够实现，得分。
1: 长沙队不让刘健接球。
2: 还是长海鹏。
1: 后场球。我们看啊，长沙队的防守不让刘健接球。刚才杨子明之所以要突进去，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传球给刘健。
2: 那与此同时呢，刘健就技能冷却一下啊。打断了常海鹏刚刚的这次的进攻的攻势。拿球的是三号王浩轩。
1: 刘健拿到球，常海鹏好球，哇，这个手是真快啊。刘健的这个分球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他遭遇包夹的时候，他要及时的能把球分出去。在之前刘健也是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助攻不错。
2: 史瑞呢在阻止刘健的进攻之后，也是快速的这个回底啊，
1: 收缩，犯规了啊！陈天灿领了一次犯规。
2: 来，我们看王浩轩的首发，
1: 还不错，
2: 一罚命中。
1: 就从双方的第一二轮的攻势来看啊。长沙队防得非常狠，而郴州队呢也是找了一些应对的方案。我觉得郴州队是想到了长沙队要包夹刘健这件事情的。
2: 两罚全中。
1: 陈天灿又形成错位，传出来
2: 给到篮下，
1: 好球。现在就是打错位，杨子明回不去，陈天灿经常会有小打大的这样的机会。
2: 刚刚的实现得分的是28号
1: 抢头，
2: 哇，球，
1: 硬解能力，这是球星啊，
2: 三分命中，
1: 绝对的巨星球。
2: 史瑞，
1: 史瑞不好攻，这个位置好球，
3: 苏庭瑞在另一边被露出来了。
2: 苏庭瑞加油。就是刚刚刘健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对手啊，状态依旧，手感依旧。
3: 这样杀进来，刘健
2: 投完了之后，接下来
3: 连续两个球啊，刘健现在打的是全都是巨星球。
2: 没错，
3: 第一分钟上来就是巨星球啊，
2: 滞空横向漂移，将这球跳投投入。
3: 门前探也来了，
2: 哎，不用，门前有一些失误。寻求着队友的接应，

0: 啊，吹了薛金坤的犯规啊。薛金坤在防守的时候没有跟住刘健，现在比赛打了3分钟，双方7-7，确实像我们之前预料的针尖对麦芒的一场比赛。
1: 对，还剩7分钟，双方比赛7-7啊，不管咱们3-7-21，这场比赛注定好看。来，我们看
0: 出失误了。哦，这边王浩轩
1: 造成了3号王浩轩的犯规。那么史瑞站上了罚球线，
0: 边线球的一个发动失误啊，导致了长沙队的反击。哇，全场山呼海啸啊！
1: 一罚命中，看看第二罚。感觉啊，现场的地板啊、空气啊，都在颤抖啊。
0: 我的椅子在震。两罚都中，石瑞还是比较稳定的把这两个球都投进去了。
1: 今天双方看来这个罚篮的手感都还是不错的啊，都是联赛当中的优等生。
0: 嗯，刚才两个队也着重练了罚篮，高位侧影，
1: 哎，
0: 断了。这是陈天灿的特点。
1: 抢球与反抢，还是刘健来。交给
0: 好球，哇，连续的
1: 肖正杰，
0: 肖正杰这弹速是真快啊，连续两个板，
1: 现在又来到了9-9，这第一节就针尖麦芒啊。
0: 杨子明也领到犯规，我现在两个队的犯规啊，郴州队应该3次，长沙队2次，这个比赛两个队的犯规其实上的都挺快的，
1: 上强度啊。
0: 嗯，
1: 站到罚球线的是长沙队的66号薛金坤。
0: 现在郴州队这个打法相对来说刘健会比较累啊，每一次都要他来发动。
1: 一罚不中。其实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啊，我和刘老师呢其实还在猜测刘健会不会来到现场，他虽然出现在12人大名单当中，但是直到7点钟呢才开始热身，看来状态也是很火热。好，两罚一中。
0: 刘健上来之后，现在是还是统领着郴州队的进攻。哎，发动人还是要给刘健，刘健就这么打，每一个球都是他来发动。面对包夹，转身点过，
1: 还来45度三分没有能够命中。
0: 今天长沙队对于刘健一定是车轮战，几个能防的人。
1: 肖正杰呢，刚刚其实对于陈天灿的这个盯防的呀还是有效的，
0: 是也包夹，包夹宋承瑞轰出来了，薛金坤，
1: 来薛金坤这个三分没有能够投中，篮下一顿混乱，再来。
0: 哦，这个球是在抢篮板的时候把陈海鹏给露出来了。12-9啊，长沙队领先3分。
1: 比赛第一节呢刚刚进行一半的时间，5分钟左右，刘健再来45度打到篮筐之上，
0: 球球找刘健，
1: 被长沙队拿到。
0: 陈天灿骑马射线要反击，
1: 丁超还是刘健面对薛金坤，
0: 没给犯规，这球没有明显的下压动作。
1: 哦，
0: 一传
1: 撞
0: 刘健轻松，
1: 好的，
0: 现在呢就是明显是主教练有布置，上来球球找刘健。
1: 纵使对于刘健的盯防应该是严防死守啊，但是今天刘健还是展示了个人的实力。
0: 是现在刘健一个人拿到7分，11分里边7分都是刘健拿的。宋胜瑞来防，
1: 加速
0: 大打小
1: 上来
0: 再进。
1: 哦，
0: 这是一个半转换啊，宋胜瑞中锋来盯到刘健这个位置，刘健也没客气，直接上选择了上篮，宋胜瑞跟不上。
1: 那现在场上的比分13-12，郴州队暂时领先1分。比赛刚刚进行6分钟，还是宋胜瑞交给陈天灿。

0: 这应该是吹了
1: 杨子民，
0: 杨子民的犯规，
1: 杨子民两犯了。我们看了一下，刚才最后这一下，陈天灿攻的这一下，应该是郴州队换了一个联防，突然守了一个联防，但是这一下守的并不好，陈天灿，被陈天灿找到了一个底角溜底角的机会。
0: 那这样的郴州队啊，是首先叫了一次暂停。
1: 对。现在郴州队面临着是杨子民很有可能因为犯规的问题要下场，还有接近四分钟的时间。郴州队的替补中锋谁来顶这个位置？我们之前在赛前跟大家说过，杨子民今天的任务会比较重。
0: 对，
1: 谁来顶中锋这个位置来抵抗长沙队的冲击？
0: 之前郴州队比较常用的一套配合呢是十二号欧金华，可是今天欧金华没有出现在十二人大名单当中。
1: 是。
0: 暂停时间结束，继续回到比赛。第一节还剩下四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呢战成了13-12，郴州队领先一分。
1: 前六分钟啊，刘健倾其所有，现在拿到9分。郴州队我觉得打得还是很明确的，他们知道刘健在这个对位上是绝对的一个强点，长沙队有点对不上刘健，所以每一下都来找刘健。但是这样打有一个隐患，就是郴州队在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30多岁的刘健能不能体力跟得上。
0: 在过去的比赛过程当中啊，刘健呢还是展示了这名老将的这个自律和身体素质啊，基本上是场均打满35分钟。
1: 是
0: 陈天灿第一罚没有罚中，
1: 这是丁超在给陈天灿
0: 过来击掌来
1: 击掌干嘛、啊、这个有点不适应。
0: 对，
1: 两罚没中，击掌有效，
0: 那可能这个击掌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1: 干扰了一下。
0: 来，我们看啊，陈灿，
1: 哎，是
0: 丁超是直接面对陈天灿。哎呦，
1: 看一下吹谁，
0: 应该是99号
1: 滕
0: 峰。
1: 滕峰今天没进首发啊，就是上来打这个前阶段，他是得分的一把利剑。13-12，郴州领先一分。
0: 郴州球权。交给杨子
1: 民不下。
0: 哎呦，
1: 又被断了。
0: 陈天灿啊，
1: 陈天灿手坏，
0: 还是太迅速了。来，交给篮下滕峰、啊，
1: 非常漂亮。
0: 滕峰在篮下这个终结能力还是非常强。刚刚双方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呢，是有犯规。
1: 是，我们看到现在。哦，陈天灿应该也两犯了，陈天灿也两犯。哦，杨子民下，
0: 郴州队换上了99号曾继伟。嗯，
1: 对，这就是今天的替补中锋的那个答案。
0: 对，没错。准备找刘健，但是发现刘健被盯死了。
1: 哦，上来投3分。
0: 哦。过了一个过桥米线一样啊，这个擦框而过。陈天灿一个横传，徐尼坤
1: 好球。陈天灿还是两犯在场上啊，徐尼坤今天也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运动战得分。长沙队现在领先3分，
0: 现在第一节还剩下最后3分钟。这第三分没有投中，我就自己来，再抢到了吧。
1: 两个人顶着两个人，
0: 再来，哇、哦！
1: 这下，
0: 刚刚
1: 肖正杰吧？
0: 肖正杰。
1: 对。长沙队这一会儿得分点多啊，程海鹏5分，史瑞2分，宋胜瑞4分，薛庆坤5分，曹伟峰2分。
0: 刚刚的这2分钟呢，双方这个比分的差距已经来到了5分。
1: 是。
0: 哎呦，还是肖正杰这边。曹文峰交给薛金坤，
1: 他队的助攻会相对更多一些，而现在郴州队只有王浩轩得了2分，肖正杰得了2分，剩下的9分就
0: 丁超自己来，

0: 两队现在要调整自己的替补阵容。
1: 第一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现在场上比分13-20，郴州队暂时落后7分。
0: 郴州队现在这边是下了刘健，而长沙队应该是调上了
1: 曾少龙、
0: 凯成、曾少这个曹文峰，这也是能防啊。杨凯成上来，
1: 张帆和曾少龙呢是被郴州队是调换上场。
0: 看一下啊，今天中继伟上来之后，其实他的表现的机会还挺多的，刚才是一个外线投篮，现在在内线又造成了杀伤，
1: 第一罚没能命中，镜头给到的是郴州队的助理教练刘帅，
0: 两罚一中。哦，这边陈天灿也下了，换了卢佳宁。欧阳浩瑞也上来，空了，
1: 直接底角三分。
0: 杨奇宗，这都是换上来的生力军，刚刚都从 CUBU 回来的这些学生军。
1: 没错啊，由这个师大班底换成华科大班底，曾少龙就上来没有能够命中。卢佳宁
0: 又空。补得不错，
1: 再交给曹文峰一个假动作，虚晃一下，甚至把自己队友都虚晃到了啊！
0: 这个是队友之间没有能够形成默契。现在长沙队已经领先9分了，在这一段，郴州队的进攻打不开，需要除了刘健之外其他的进攻点。尤其是现在刘健不在场上的时候，郴州队需要有其他的进攻点站出来。
1: 曾少龙。一个基地传球交给王晓轩，曾继伟找篮下，张帆，
0: 两名防守球员，
1: 时间不多了，打到篮筐上，
0: 哎，
1: 篮板还有张帆，
0: 哦，有点可惜啊，
1: 手感有点紧呐、啊。郴州球权。
0: 第一节还有不到1分钟，
1: 在前半节来说啊，应该说还是看出了这种势均力敌啊，你争我夺。
0: 其实转折就是在刘健投不进之后，谁来分担刘健的进攻产量？邓超再一次造成犯规。接着通过新找长沙队12号杨凯成。在之前的是3投0中，上来手感并不是特别好，也是通过罚球来找一找手感。两罚全中，不错。
1: 最后的10几秒时间，
0: 最后一攻，
1: 长沙队准备怎么处理？长沙队只有最后的5、4、3、2、1，
0: 刘佳宁
1: 压着时间将这球投进。
0: 刘佳宁还是很稳啊，在之前其实这个战术看起来都要失败了，但是最后还是投中了。
1: 湖南经视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由猫仔找房冠名播出的马力全开香槟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推出看香槟抽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参与，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为家乡球员打 call。 嘉信地产将为票选第一名人气球员送购房首付，看香槟 A 选广电五 G 1元领大流量360G，现在拨打10099马上领。各位观众，这里是

0: 香槟联赛常规赛第八轮郴州队主场对阵长沙队的比赛现场。那经过第一节的双方较量，我们来通过技术统计来回顾一下整个的第一节。
1: 双方得分呢是差了10分，长沙队领先，投篮命中率是最大的区别啊。

0: 能接受的。而三分球长沙队投了5个进了3个，郴州队不断的尝试，尝试了8次，但是只有一个进球，就是刘健投的那一个。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在助攻方面两个值得一说，就郴州队现在在第一节过于依赖刘健，没有人能够替刘健分担得分的压力，而长沙队助攻9个，也就是说更多的得分点，这是最大的区别。
1: 正如刘亚鹏老师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啊，如果要是点点场场次次都找刘健的话，那对于刘健的这个消耗以及对于对手这个火力的防守的提示啊，那可以说是不能再明确了。那么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二节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两支球队的表现。
0: 第一节比赛两个队的篮板球的差距也是差了5个，长沙队多5个，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郴州队来说啊，其实是一个以攻代防以外带内的一个球队。
1: 没错，
0: 他的
1: 第二节比赛开始，我们看到杨子民呢是再次回到了场上。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哎呦，转进来，
1: 在篮下的
0: 比较
1: 华丽的转身呢、啊。
0: 这个篮板球对于郴州队来说，你必须得拿下来。就是郴州队现在打不开，攻是一方面，其实他的篮板球的保护在上第一节比赛当中也没有长沙队做得好。漏了，把欧阳浩瑞给漏出来了，防守的专注度不够。
1: 现在是交给杨子民，老潘直接来了，
0: 还是不中，第9个三分。
1: 这个地方要小心。
0: 毕竟郴州队还是守联防，还是守联防。造成了犯规，
1: 长沙队的罚篮。66号薛金坤，今天薛金坤的整体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亮眼，一罚命中。罚中一，正拿球交给刘健，面对徐金坤的防守，再给到李角，哇呀，争夺的是非常的迅猛。25号张帆，
2: 没关系，继续出手，防守，
0: 第10个三分，外围再漏，
1: 曹云峰，别铁了，
0: 一传，
1: 再交给刘健。面对曹云峰，
0: 3打1啊，2+1，曹云峰2犯，刘健是刚才真是3打1啊，然后自己非常有信心，转身上篮造成犯规，还是把球打进造成加罚。刘健现在10投5中，
1: 这是老将的经验。
0: 12分了，
2: 换人，郴州队请求换人。
1: 郴州队呢再次做出换人调整，而长沙队呢也要做出调整。
0: 这边
1: 陈天灿回到了场内。
0: 对，
1: 俊坤示意队友
0: 换了，
1: 再拿陈天赞，
0: 陈天赞就这个行进间的传球能力确实很突出，
1: 确实是宛如游龙啊，哎呦， 这个球是失误了。

0: 这样的话呢，团队又要进行罚篮。徐云坤，
1: 也是肖正杰的反击。现在19-31啊，长沙队的领先优势12分了。
0: 两罚一中，
1: 13分的分差。
0: 现在第二节还剩下不到8分钟的时间，刘健面对徐金坤，强突一下，后撤，投这三分没中，杨子民拿到交给丁超，三分中了吗？哎呀，
1: 丁超也是今天三分的手感不好。
0: 点赞，再次交给曹恩峰篮下终结。
1: 现在郴州队就是连续不中，让对方打反击啊，这个对于球队来说是比较伤的。而长沙队这一边呢，我觉得现在打得越来越顺了啊。陈天灿、曹文峰几个球员，这种转换进攻，陈天灿是最会推转换的球员。
0: 那么现在场上的分差是来到了15分，长沙队34-19领先郴州队。球分给刘健，自己来，
1: 就是还是一样反击，
0: 同样的
1: 问题。
0: 问题，那所以呢，
1: 郴州
0: 队是叫了暂停，
1: 要叫暂停啊。
0: 这是上半场的第二次暂停了。
1: 是，现在分差已经到了17分。
0: 现在场上给到镜头的是郴州队的主教练王驰。
1: 哎，刚才这段其实就是同样一个问题，郴州队打不进，长沙队推反击轻松进球，郴州队再去攻对方的阵地战，打得很费劲，再打不进再推一个，就连续的几个对于郴州队来说我觉得是非常不利的，就让长沙队得分太容易了，就一个简单的一传就上篮，非常轻松。最后
0: 我们也来听一下
2: 对角这边给打掩护，上级
0: 教练团队的部署。暂停。
3: 哎，刘健，等一下。
0: 看来还有几句话要说。
3: 回防的问题，兄弟们，不是别的问题，我们投进没问题啊，回防了，好吧？
0: 要加强防守了，多注意回防。暂停结束，王驰指导呢，还是给了最后明确的指示。现在。场上比分36-19，长沙队暂时领先17分。
1: 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差啊。郴州队在这个19分应该停了很长时间了。限制接球的人，限制丁超接球，还是给不出去。自己来。
0: 这次想交给杨子民，但是
1: 对
0: 没有能够传球成功。
1: 这就是 B 方案了啊！刚才是曾少龙连续给刘健没有交出去，又给丁超没有交出去，只能自己进去再找杨子民。
0: 那曾少龙暂时休息，郴州队换上了18号李波，这是一名老将。杨子民拿球，也是不好作为。我们看
1: 杨子民
0: 直接来，
1: 好球，
0: 非常强势。
1: 这个球杨子民。要进攻啊，进攻才能打开。
0: 这个时候呢，需要在篮下再强硬一些了。
1: 这边曹文峰肘区
0: 面对李波，把球给出来，
1: 出分常海鹏。
0: 哦呦，这个三分进得太舒服了，来自常海鹏。
1: 常队现在打得很清楚，突分得分点又多，每个人都能投。
0: 杨子民

0: 交给刘健，
1: 杀进来，两个人
0: 循环一下，后撤，跳投，球进了。联赛面对丁超的盯防，两人包夹来到篮下，哇，交给
1: 先上篮板啊，长沙队。长沙队打得轻松啊，整个节奏其实是在长沙队这一边的，
0: 非常清晰。
1: 对，突分、传球、二次篮板都在长沙队的节奏里边。

0: 李博是偷袭成功，
1: 哎，三打三，
0: 哎，刘健来到篮下，
1: 造犯规。啊，我现在看起来啊，就是长沙队是集团军作战，刘健郴州这边呢就是孤胆英雄啊，
0: 哎，孤军奋进呐，
1: 是。
0: 郴州队做换人调整，杨子民暂时离场，换上99号宗继伟，
1: 拿到14分，刘建第15分，其他郴州队所有的球员最高的也不过得了2分。
0: 主要是其他点确实也不好打开局面。
1: 今天丁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为，
0: 对，
1: 应该只得了2分，他的3分还没有开。其实郴州队这边呢，
0: 丁超呢一直你看对位在对着陈天灿，
1: 对，也一直盯防，
0: 对，
1: 就不让他拿球，
0: 没错。
1: 曹
0: 文峰哇，也是打得非常的强硬啊，是的，
1: 是不是还造成了犯规？啊，造成犯规，25号张帆的犯规。
0: 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我们看到12人名单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啊，罚球没有命中，查队呢其实是精锐进出的，
1: 是，
0: 哎，李波三分
1: 投一个
0: 没进，郴州队换下了18号李波，20号肖正杰替换上场。
1: 现在郴州队的后场是丁健，刘健、丁超，
0: 还是交给刘健。
1: 王浩瑞啊，不给任何的机会。
0: 对位再次分给丁超。时间已经不够了，
1: 没抬头看表啊。陈天灿今天对于丁超的限制到目前为止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2: 郴州队，郴州队。
1: 现在第二节比赛进行了一半啊，比分是25-41，长沙队大比分领先。
0: 陈天灿自己上篮造成犯规，
1: 反过来。攻对方啊，也攻得很好。陈天灿今天攻防两端其实做得非常好。到现在为止，陈天灿应该还没有得分。之前有一个罚球的机会，但是没中。但是他在防守端其实今天的作用很大。
0: 看看陈天灿的，哎呦，罚球
1: 也不中，投篮间差点意思。现在陈天灿7个助攻。
0: 作为一个控球后卫，陈天灿呢确实是在场上起到接长沙队的这个赛场节拍器的作用，两罚都不中。
1: 今天投篮啊，陈天灿可能不是准心儿，不是很准。
0: 丁超还是面对陈天灿，交给肖顺杰，
1: 还是要找刘健。曹文峰直接对刘健，王牌之间对决，
0: 还是要注意进攻时间呐、
1: 啊。哎，这个球。
0: 背身的这个传球很好，但是可能是要去找20号肖正杰这个点。
1: 郴州队现在犯满了，只要犯规就罚球。

0: 队只有两次犯规，
1: 场上比分差距16分。联赛是比划手指啊，示意三啊，看看是要打哪套方案。
0: 三就是九区啊，
1: 哇，曹云峰这球进了，自己也是很满意。自己来到底角了，程继伟再传给，
0: 等了半天了，
1: 肖正杰，哎呦，
0: 这球郴州队要把握住，
1: 陈三
0: 进来，
1: 自己来，
0: 今天都大点，陈三今天都大点，反击，
1: 刘健转身后撤投篮，哇，肖正杰保护一下啊，这球命中。
0: 我们注意一下，刚才在反击的时候，丁超和刘健的配合其实没有打得特别的流畅。刘健等了半天，一直在回头看，丁超没有给。
1: 幸亏这个球虽然是失误了，但是曹云峰拿到，后撤没有搞进。我们来看，肖正杰还是找刘健，在等。排队员到位之后，三分没有能够投中，
0: 还是找反击，坏，
1: 这是
0: 就是招了，你输不爽。
1: 确实刘健强度很大，这个时候再去争取回防已经很难了。
0: 无球犯规，为了王浩轩的无球犯规，非法掩护。
1: 上半场还剩下最后的2分46秒。查尔队呢是使用了第一次暂停，
0: 奥轩还是在跟裁判交流。
1: 场上的分差呢是来到18分的差距。
0: 嗯，
1: 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暂时领先。那通过刚刚的整体啊，这个上半场呢还剩下最后2分46秒啊，刘老师有哪些观察？
0: 我觉得就是今天长沙队到目前为止防守做得非常成功，现在把郴州队防成了上一场长沙打株洲的时候那个长沙，三分球进不了，然后推转换，长沙就是推转换进攻，打轻松的得分，长沙队现在所有的事情在做，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而且呢，长沙队到现在为止的得分点真是很多，我们看一下。应该有九个队员得分，然后有3个队员吧，10分、9分、8分啊，曹文峰、薛金坤、常海鹏，但是郴州队这边除了刘健之外，剩下的就2分，最多就2分。
1: 没错，现在呢，场上刘健呢是虽然是自己夺得了全场最高分18分啊，但确实是也孤目不争林的。
0: 对。就是谁能够帮助刘健分担这个压力？
1: 没错，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丁超和刘健的反击，其实是一个可以打轻松上篮的机会，传晚了变成了一个投篮。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所有的郴州队的队员需要冷静一点啊，把球一个一个投进很重要。
1: 好的，暂停回来，比赛继续。长沙队的主教练李斌呢，还是在和自己的爱徒啊，在进行着最后的交流。
2: 正如我们人生的其他格言，多喝热水以及重启神智。好，这样我们迅速的完成了我们赛场。
0: 现在曹文峰在做这个赛场指导呢。剩下的这四个，应该薛金坤是。不是大学生球员，剩下的三个都是大学生球员，刚从 CUBA 回来，东南王、西南王，东南王是陈天灿，西南王是常海鹏。
1: 在这里呢，也要祝贺湖南师范大学啊！就在这样一个五一假期里呢，是刚刚获得了西南王的称号。
0: 对，昨天啊，我们学校应该是都刷屏了。
1: 那今天呢，这支状态火热的湖师大的班底呢，也活跃在湘 BA 的赛场之上。

0: 反接，
1: 刘健拿球，
0: 反击要快，
1: 顶超，哎呦，
0: 这个机会太可惜了啊！对于郴州队来说，这种反击是你必须要拿的机会。
1: 但是能够看出来，教练员的战术布置啊，发生了变化。
0: 我觉得现在郴州队所有的球员是着急了，心态上起了变化。
1: 没错，
0: 其实像这样的机会，对于这个级别的篮球运动员来说是能做到的。
1: 一次击掌过后呢，27号刘健场下休息，换上25号张宽。场上队同样是做出了调整，用8号杨奇松换下了66号薛金坤。今天一直是紧防着陈天灿，海萌掉头不中，拿到篮板之后丁超稳一下，张帆是要跳投，
0: 这都是
1: 王浩轩拿到
0: 好的投篮机会，
1: 哇，2+1
0: 啊，
1: 是郴州队3号王浩轩。
0: 29-45，还是16分的差距。
1: 今天长沙队的这个防守啊，确实是给郴州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长沙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好，我们看啊，刚才得的这2分，王浩轩，这是场上除了刘健之外第一个突破2分的球员，郴州队的球员。然后他是挂着3个人把这球上进的。
1: 没错。
0: 犯规，现在犯规就要罚球。刚才宗继伟是，
1: 刚刚是宗继伟的犯规。
0: 对。
1: 他对罚篮。
0: 常海鹏是长沙队现在得分最多的球员啊，11分。
1: 在刚刚结束的西南王的争夺决赛当中呢，常海鹏是带领着湖南师范大学呢，也是有着上佳的表现。2罚全中。
0: 今天长沙队派出的这个阵容啊，有讲究。到现在为止，宋胜瑞上的并不多，就不是那种大个中锋来跟郴州队来对拼，而是一个机动的、非常能防的、灵活的一个阵容。
1: 李伟把这球，哎呦，
0: 失误太多了。郴州队在这个时候失误有点太多了。
1: 郴州队换上，再次换上77号杨子明，换下了99号曾继伟。现在双方的分差呢还是18分。第二节，整个上半场还剩下最后的1分40秒，
0: 别投了，
1: 陈自己来了。
0: 陈天灿今天投篮不准啊，
1: 今天陈天灿确实还是没有得分。
0: 杨奇松也是一个篮板，好，这个踩线了。但是长沙队刚才连续的前场篮板，我们看主教练李斌刚才是对长沙队的进攻是有点不满的，在场外在提醒。
1: 郴州队进攻时间并不很多了，只有10秒钟。
0: 杰杀进来，
1: 自己来，造成了犯规。
0: 郴州队的进攻也有了变化啊，能杀进来，
1: 试一试篮下的突破啊。
0: 是。
1: 肖圣杰的罚篮。目前你看，肖圣杰呢在场上得分也并不是很多。
0: 对。
1: 一罚不中。2罚中1。
2: 换人，长沙队请求换人。
1: 长沙队换人调整。

0: 换下了陈天灿，换上了卢佳宁。嗯，
1: 好球，好球，17分的差距，第二节比赛还有一分钟。
0: 海鹏
1: 空切，
0: 官方蛇形走位啊，这球没有能够打进，杨子明
1: 可惜，还是前场篮板。这会儿应该是宋胜瑞在场上，刚才篮板球最后还是给了后场球，
0: 郴州队的球权。
2: 郴州队
0: 上半场还有最后的50秒，江胜杰，高分45度三分，
1: 这个机会是，这个是机会是真正出来了，通过传球传出了空位，通过配合啊，不是这种硬投。
0: 贵阳库里啊，关键时刻三分打开了局面。最后的20几秒，长沙队稳一下节奏，因为现在场上的分差呢14分。
1: 第一节比赛也是卢佳宁啊，最后
0: 自己来。
1: 这下没有，
0: 肖胜杰拿到篮板。
1: 哎呦，这个传球有点悬啊，
0: 非常的凶险啊，自己上，
1: 先找身体对抗，
0: 再来，
1: 吹了犯规，吹了常海鹏的犯规。
0: 虽然是只有最后的1秒钟。造成了，常海鹏的犯规。
1: 哼，肖正杰和王浩轩两个人啊，接连飞起来了，起飞，最后造成了一个犯规。看一下是不是要挑战？裁判员跟技术台在商量。裁判员要回看一下。
0: 要回看了。
1: 要回看一下。
0: 上半场比赛我们的计时大屏啊正在回表，还剩下0.4秒这样的一个时间，确实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刻，郴州队呢在进攻的战术方面还是有调整的，还是有积极的改变。
1: 对， 对，就是在尤其在刘健下去之后啊，你也没有办法依靠别人。看一下，宋胜瑞，是应该是问题、啊。
0: 这个不是那次进攻，
1: 看的是之前的那一下。
0: 对，这是之前那一下。
1: 从这个角度看，是看不太清的。
0: 那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啊，双方的比分仍然是两位数的分差。
1: 看走没走步吗？
0: 这个时候其实是在看最后的读秒时间，2.4秒。
1: 这还有第二下。
0: 对，第二下是否是在上半场的时间以内？那应该，
1: 应该还有个1.4到1.6左右吧。
0: 对，那应该还是在上半场的时间以里发生的。我们看最后裁判员的评判，
1: 先看回表时间，
0: 刚刚的
1: 1.4，
0: 判罚有效，
1: 1.4。现在王浩轩来执行罚球，刚才常海鹏的犯规。王浩轩到目前为止得了4分，一投一中，今天出手确实不多。
0: 但是随着战术的这个调整， 也让人更有期待。一罚没有能够命中。
1: 全队今天啊，除了刘健之外，全队郴州都罚得不是很好。
0: 很多时候呢，也在于心态。好，两罚中一。还有上半场最后1:04的时间
1: 啊，就不打了。然后现在是34-47，长沙队领先13分。
0: 这样的话，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暂时以47-34领先郴州队。我们来通过技术统计，
2: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3: 晚上的8:24，您现在依然选择收听到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正在转播到的是湘 BA 今天晚上郴州队主场对阵长沙队的比赛。刚才已经结束的上半场的两节比赛之后呢，比分现在达到的是郴州队对长沙队34-47，长沙队现在13分的优势领先。进入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那今天的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今天晚上呢都是持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矩阵的直播，郴州队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湘 BA 的比赛。精彩比赛内容我们稍后继续。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5: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6: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5: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不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5: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7: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利。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 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1: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值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1: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0: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相值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0: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1: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1: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0: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1: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

0: 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晚上的8:34，这里依然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陪你行在路上。今天晚上为您转播到的是湘 BA 的郴州队对阵长沙队的比赛。郴州队主场迎战长沙队，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那比分来到了34-47，长沙队呢是以13分的领先优势暂时领先了到了13分。那接下来呢，下半场的比赛究竟会是怎样的，让我们拭目以待。而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都是在今天晚上全矩阵的直播郴州队对阵长沙队的比赛。而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同样也有好物要推荐给各位。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好物是有哪些东西呢？海蓝之谜精粹水以及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人要喝水，皮肤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上妆、卡粉都是在肌肤喊渴了。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给肌肤得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护肤界的一个天花板，明星必备的能量水。精粹水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轻轻一抹就吸收，快速浸润到皮肤的底层，给皮肤注入能量，修复被干燥和温差破坏的皮肤屏障。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的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3月份，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到手价仅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也是非常值得的。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的金舒紧密赛洛纯棉，耐寒抗热，舒适亲肤，面料具有良好的弹性，不易变形。同时呢，它是吸湿排汗的功能特别的好，穿一天呢也不会感觉到闷热黏腻，剪裁立体，穿上身之后呢是显得干净利落，整个人都会特别的有精神。宽松的版型不挑人，身材呢也是不怎么挑的，随便一搭都会很好看。而且呢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尺码呢是从 S 小码一直到4个加的都是可以选择，90到230斤都能穿。市场价79元一件，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现在3件到手只需79元，平均一件下来呢才只要20多块钱，超级划算。趁着优惠，建议大家可以多囤几件，给自己的家人朋友都可以置办上，每天换着穿，不同的颜色穿搭不重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了，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到金芒果，就可以到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来买买买了。所以呢，五一假期你会去哪里呢？推荐各位去五一长沙的高铁吴越广场，首届的 GUMT 汉堡节正在那里进行，60多家的王牌汉堡品牌一次吃个够，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抽芒果啊，抽盲盒汉堡，现场的任意汉堡随你换。此外呢，有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的 live 秀，还有柠檬茶免费喝，顺便还可以薅个羊毛。有什么样内容呢？有潮流数码，满2000送100元的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元送100元；大牌零售，满500减100。4月30号到5月5号，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的广场，带上你的搭子去冲一下汉堡节吧。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场这个很 CBA 的这个比赛现场，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球员和运动员都已经在场上进行排兵布阵了。同样今天呢是穿着绿色的是郴州队，红色的是长沙队。上半场那经过了一番鏖战之后呢，郴州队收获了34分，而长沙队收获了47分，长沙队暂时以13分的领先优势。那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究竟长沙队是否会持续保持这个领先优势呢？我们先立刻把关注点转移到赛场上。
1: 下半场的比赛呢正式开始，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长沙队，而身穿着绿色球服的是主场作战的郴州队。
2: 上来之后史瑞啊在肘区一个虚晃把肖正杰点起来了。肖正杰还是年轻啊，喜欢跳。史瑞今天到目前为止也只得了2分。
1: 史瑞在整个上半场其实上场的时间并不很多，
2: 对，开场他是首发，下半场还是继续首发，但是他上场的时间并不长。
1: 刚刚一罚命中，再来看第二罚，两罚全中。
2: 现在长沙队12个人里面有3个人没得分。
1: 刚刚呢丁超连线肖正杰，似乎是有点失误，
2: 还是出现失误太多了啊。到目前为止郴州队长沙队3个人没得分，2个没上场，只有陈天灿是上了很长时间没得分。两个队失误对比9-7，罚球10-9，篮板双方现在差不太多，21-21。哦，这下造成犯规，薛金坤造成了杨子明的犯规。
1: 杨子明现在身上的犯规也不少了，
2: 3犯。现在在郴州队里边，肖正杰3犯，杨子明3犯，这两个都是首发。长沙队这边杨凯成3犯，这是替补球员，所以说犯规情况来说，也是长沙队状况更好一些。
1: 徐金坤的一罚呢没有命中，
2: 现在得到9分。哦，撞筐而出，前场篮板，杨子明保护下来。
1: 肖正杰指挥
2: 刘健反跑，骑马射箭，刘健命中率也下来。15分的分差。
1: 给底角，找史瑞，再来
2: 突破，溜底线，常海鹏，
1: 常海鹏
2: 再拿2分。
1: 肖志杰给杨子民，
2: 个人犯规，给了宋胜瑞一个犯规。宋胜瑞今天上的也不多啊，虽然是首发。天赞防守，放你的左路，放左路，
1: 所以只能交给杨子民。
2: 包夹，
1: 包夹也是一转身，
2: 造成了犯规。
1: 是杨子民的犯规，这样杨子民是4犯了。
2: 对，杨子民
1: 刚刚进入下半场。
2: 主力中锋啊，杨子民是那今天我们说杨子民的任务很重，到目前为止杨子民的作用好像还是不可替代。
1: 陈灿交给
2: 守联防，和宋胜瑞的这个对决当中啊，杨子民也是找回了一点场子，这一下是造成了宋胜瑞的犯规。刚才这个联防啊，长沙队采用的方式是让宋胜瑞他有针头，他在罚球线附近可以来惩罚对方的联防。
1: 自己来，
2: 中路空了，突分，
1: 好的，还是找常海鹏，常海鹏是埋伏在底角位置，
2: 幽灵位啊，
1: 下半场刚也开场了，
2: 中场再失误，
1: 失误了，
2: 海鹏轻松造成犯规。
1: 好像是吹的长海鹏，
2: 先犯规，应该是先犯规，没有算投篮的动作，不罚篮是前场球，应该
1: 陈州队换下了29号丁超，上场的是25号张宽，
2: 陈天三不敢投，今天投篮手感不好，
1: 也没有刻意去找篮，而这次呢是被陈州队换下，刘健拿球了，
2: 大延误，面对两个人传球，
1: 赵轩三分有了吗？稍偏一点，对于主打外线的陈州队来说呀，今天三分的手感呢真的是让人想起了上一场的长沙队啊，
2: 继续联防，长沙队破联防破得很好，就是在你的结合部找空位投篮，而且今天每个人都投得准，薛金坤现在也拿到10分以上，
1: 刘坚
2: 一个人三个人里边哎，点一下，这下不错，
1: 杨子明的节奏感还是找得不错，
2: 造成了犯规，但是就这样打陈州队累，
1: 对，得分效率也并不高，也并不是自己擅长的方式。
2: 刘健进来之后，三个人在他身边围成一个铁桶阵，然后要期待刘健能传出来，然后再让杨子明再这样晃开，打得非常的复杂和累。
1: 陈州队换下了肖正杰，上场了7号曾亮亮。我们来看杨子明的罚篮，命中
2: 两分，打进，加罚也中。现在55-37啊，双方的分差还是拉大了，18分的差距。
1: 海鹏虚晃一下，交给陈天灿，
2: 还是联防，看，就打这个结合部，做一个挡拆进来，
1: 递给陈天灿，
2: 这可以投。陈天灿今天投篮手感是确实不好，全部的精力在防守端。
1: 抢到篮板的是曾亮亮，再交回曾亮亮，自己来篮下，好的，
2: 就反击打得坚决，就打简单一些，做简单的事情，
1: 对，做对的事情，做简单的事情，看看刚刚被换上场的曾亮亮能不能成为关键的改变。海鹏往里给，
2: 空了，跟不上了，
1: 三分命中，
2: 就是每次陈州队的防守只要犯一点错误，长沙队就能惩罚到这个错误。
3: 陈州队，
1: 刘健，
2: 刘健
1: 对石瑞，转身来，
2: 三个人外线，
1: 张帆，三分有了吗？
2: 这个球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1: 争抢篮板的长沙队的0号常海鹏，
2: 啊，常海鹏4次了，
1: 三犯应该是。
2: 哦，现在长沙队犯满了，和陈州队一样都犯满了。
1: 对。
2: 对，常海鹏3犯。那是调人，把常海鹏换下。
3: 防守后卫球员出现，连续计算的进攻时间。陈州队球权。
1: 还是陈州队球权。
2: 两个人跟着刘健出来啊，
1: 给杨子民，还是自己来吗？
2: 哇，哇，太难了这个球！哎，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腿上，这本来想造一个，本来想造一个打长沙队员腿上的一个出界啊，要一个前场球。
1: 有的时候也是忙中出错呀。

0: 对啊。
1: 梁浩瑞交给林灿，是不是要找侯文峰？侯文峰现在也被换上。
2: 对于这几个投手，哦，王浩轩，王浩轩跟裁判员在沟通，防守的时候动作大了。
1: 王浩轩三犯了。
2: 对，现在肖正杰四犯，杨子明四犯，王浩轩三犯，这仨人都是首发呀，
1: 没错，
2: 都是主力啊，
1: 都是骨干力量，
2: 嗯，
1: 也足以见得今天的这对抗强度。
2: 嗯，
1: 楚瑞一罚没中。

0: 两罚不
1: 中。
0: 陈亮亮
2: 拿到篮板，现在双方的分差呢是来到19分。刘健通过挡拆之后，还是两人的包夹，
0: 上线就夹击，上线就夹击刘健。哎，露出来的人，你得把球投进，你才能让刘健缓和这个被包夹的这样的情况。中路这个是能投了，没投，
2: 还是交给薛金坤，三分没有命中。
0: 哎，
2: 曾亮亮拿到篮板。
0: 曾亮亮上篮之后啊，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错，
2: 给杨子明呢也是分担了一部分工作。
0: 是，
2: 哎，给杨子明，
0: 好球，
2: 分出来，曾亮亮，这个确实三步沾了啊。
0: 前边做的都对啊，前边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对，就是投了这一下没投进去。至少看到了，就是说，郴州队在这一段时间他们的进攻在寻求改变。
2: 对，
0: 不是说因为随着刘健体力下降，你没有办法要求刘健48分钟都这个样子，都像开场一样啊，打英雄球。
2: 徐云坤，这队犯规。
0: 还是造了一个犯规，吹的谁？七号，
2: 应该是
0: 曾
2: 亮
0: 亮。曾亮亮刚上来啊，
2: 在内线里头只有他现在犯规还算是比较少。
0: 也是因为出场时间少，
2: 对，所以也只能他来了。
0: 现在比分是41-58，双方差17分。第三节比赛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这个分差呢？第三节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缩小分差。
2: 在很多关注湘 NBA 比赛的朋友们眼里啊，第三节往往是一个关键胜手。
0: 哎，就长沙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啊，还是做的所有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
2: 没错。
0: 哎，即便是其实这段时间郴州队出现了一些反扑的迹象，做了一些改变，但是长沙队还是能稳定的把这个分差维持住。刘健放出。这球也是难啊，转身跳投，篮板保护不下来，
2: 再次去抢，但是没有抢到，
0: 好球，长沙队
2: 不
0: 分，陈天赞外边
2: 45度有了吗？
0: 陈天赞今天投篮不好，这一下造成犯规，补篮罚进，补篮投进啊，这个石瑞，陈天赞今天在目前为止啊，对于郴州队来说是可以放一下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的投篮今天确实不准，
2: 没错。
0: 刚才看确实不准，但是陈天灿的助攻威胁很强。
2: 对，所以其实可以从这个对位的角度来说啊，丁超和陈天灿今天在
0: 互爆，
2: 对，在这个得分的这个情况下呢，确实是都不够理想。
0: 但得分是互爆，助攻可不是。陈天灿对于比赛的影响力和丁超今天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2: 没错，没错。说丁超到啊，好像是正在做恢复热身，准备上场。杨子民呢是场下休息，20号肖正杰返回场上。
0: 好，看一下教练组在跟裁判员沟通什么。
2: 现在

0: 41-61，双方的分差
1: 20分了，
0: 20分
1: 了。还是刚才对于那个判罚啊有异议，要不要挑战？其实刚才就是史瑞从身后抢篮板。

0: 天津队拿到篮板球。第三节还剩下一分十三秒，三分。
1: 丁超今天出手机会太少了啊！上来之后，你让他一下调到那个丁超巨的状态，还是不容易。刚才那个机会是出来了，现在领先二十一分，长沙队可以坐下来慢慢打。
0: 打的还是很放松，很有节奏。这三分呢也没有能够投中，刘健拿球
1: 反击。连续晃陈天灿、啊、
0: 哇，连过四人，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打中。肖润杰拿球分给曾亮
1: 亮，
0: 终结。
1: 哦，曾亮亮还真不一样，就是他是一个可以面框打的一个内线，
0: 没错。那曾亮亮呢现在是四分，虽然得分不多啊，但是在下半场第三节，
1: 对，
0: 一上来之后还是有改观，有变化、
1: 有篮板，有突破，有得分。曾亮亮其实做的事情不少，要挡拆，
0: 最后的
1: 杀进来，
0: 七秒、六秒、五秒，二队
1: 两秒，
0: 要准备压哨了吗？
1: 薛金坤没投进去，这样的话，郴州队47-66，第三节比赛结束。
0: 猫仔找房。恭喜长沙队暂时以66-47领先郴州队。我们来通过技术数据给大家来盘点一下第三节。
1: 我觉得第三节呢，郴州队在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在走，但是长沙队的应对也很好，联防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助攻呢，现在长沙队是18-6，比对方整整多出两倍。失误郴州队也更多，我觉得这两个数据比较能说明问题吧。对于郴州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丁超什么时候站出来，
0: 没错，
1: 张帆什么时候站出来，现在只有三分，就死马当活马医，最后一节谁能够把那些三分球都投进去，快速的追分，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虽然长沙队呢暂时是66-47领先19分，
1: 是，
0: 但其实啊这十九分啊，面对这样的一个分差，长沙队现在其实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啊。郴州队呢在做出的第三节积极的改变，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看看第四节最后的场内时间，双方又怎样部署，来我们也通过镜头来感受一下郴州队的战术部署。郴州队的主教练王驰，把人交代一下，哎，把
1: 人交代一下。需要三分球，郴州队需要三分球。
0: 有的时候啊，不是想来什么就能够来什么呀。也期待第四节的比赛都能够得偿所愿。好的，各位观众，湖南经视，湖南经视，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第八轮常规赛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郴州队主场对阵长沙队的比赛，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了。郴州队，
1: 肖润杰，
0: 王轩指挥一下，张帆是不是要找他那个底角？但是曹文峰判断出来了这个行进的路线。
1: 打得还是紧，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机会应该投一投。
0: 面对落后的情况下啊，丁超也不敢贸然出手，球给到刘健，直接自己来，三分有了吗？
1: 赶紧去扶队员，还是刘健啊。刘健今天打的还是不顺畅，在刚开场的时候有几个球是带动了全场的气氛，但是在后边他的命中率也下降了。其实与其让刘健刚才完全顶着人去投那样的高难度的球，不如像王浩轩啊、肖正杰啊弧顶的三分，其实也对方也放了，就试着投一投。

0: 啊，这点差一点断，
1: 品超怼上了吗？其实对于很多球员来说啊，在越是困难的时刻啊，越要调整一下，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态。
0: 反击要拿下来，
1: 还是给林超。
0: 哦哟，这个球也是传得太冲。裁判仅只一
1: 次进球的时候，不欲速啊，有的时候欲速不达。
0: 是。
2: 陈州队，陈州队，
0: 球队现在还是领先21分。
1: 今天的一个重点呢，也是放在了陈天灿的身上。杨浩瑞
0: 也是之前只出战过一场，就是第一场，还没有时间了。
1: 哇，打板
0: 有点运气在，
1: 命中
0: 啊！这个球也是运气很好啊，就是杨浩瑞自己一看没时间了，头球
1: 直接就
0: 打板了啊！这个球非常漂亮。刚才长沙队自己所有的替补席都站起来了，兴奋。
1: 这队换人，杨子明上场，换下3号王浩轩。
0: 杨子明也是顶着4犯。
1: 场上现在内线两位肖振杰、杨子明呢，其实都是4犯。
0: 对。
2: 二人长枪对进球换人。
0: 宋生瑞上来，长沙队的高度上来了。
1: 一罚命中。
0: 目前刘健是21分，
1: 两罚全中。
0: 除了刘健的22分之外呢，郴州队得分最多的是王浩轩，9分，没上双。
1: 为目前呢还没有人上双，除了刘健以外。
0: 对。
1: 林灿，送他
0: 5分，宋生瑞轻松。一个人面对3个人，
1: 转身跳投，球进。剩下的7分半钟了，面对22分的分差，其实呢，好，张帆拿到球，
0: 苏金坤没有盖到，没有盖到，这下张帆还是。得到了自己的第二个运动战得分，全场的第二个运动战得分。挡拆的突分，
1: 等一下，李来会得分慌吗？还是没有手感啊？最后补中的是常海鹏。常海鹏呢现在是18分，是长沙队目前的得分最多的选手。
0: 你看常海鹏这种球员啊，就是不声不响，
1: 对，
0: 他就得分，而且呢每一次都是能把你没有机会的机会就创造成机会。刘健投的太高难度了，顶着人超远。刘健今天打成杜兰特了，
1: 也期待着想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队伍提振士气啊。肖正杰挺身而出抢下这个球，刘健再分给肖正杰，篮下还有人，张帆将球打进。
0: 张帆这一段连得4分，
1: 并且呢
0: 看一下裁判员要回看一下，好，叫了暂停，
1: 队叫了个暂停，
0: 叫了暂停。
1: 还有2+1，
0: 还有2+1，对，还要罚球。

0: 排队叫的暂停，但是我们镜头可能会更加关注此时此刻郴州队啊战术部署如何。我们也看看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 A 常规赛第八轮郴州主场对阵长沙队的比赛。那现在呢是比赛的第四节，双方是55-75，长沙队暂时领先郴州队。比赛继续，刚刚的那次2+1，张帆罚篮，
1: 连得5分。张帆这一段有一点要开的样子啊，就是你得帮助刘健来得分。
0: 英超的场休息换上了10号曾少龙，周瑞把球交给陈林灿，
1: 担当掩护，
0: 好像想自己来，今天
1: 没时间了，
0: 确实手感也不太在线，陈天灿。但是今天在助攻方面啊，确实也，
1: 就是陈天灿现在还是零分，
0: 很多的空缺，对，
1: 还是零分。但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你没有办法忽视陈天灿，
0: 对，
1: 除了得分，
0: 他
1: 都做。
0: 他还是个核心的节拍器。
1: 是，
0: 刘健，
1: 哇，这太难了，杨子
0: 明塞给了杨子明，
1: 不敢投啊，不敢投。造成犯规，曾少龙。曾少龙现在也是零分啊，没有得分。
0: 其实从很多今天球员的数据表现来讲，就能看出来长沙队对于郴州队的限制啊。嗯。
1: 篮板其实现在两个队差不太多啊，失误郴州队是比长沙队多一个，长沙队这一段的失误比较多，犯规长沙队也多两个。再见，
0: 一个勾手将这球打进，这样也是得到了2分了。
1: 第四节马上要进行了一半了，现在比分58-75，领先长沙队还是领先17分，对他们来说从第二节开始这个分差就没有太变过。无论郴州队怎么样变化，打出一些小的势头，但长沙队总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回应。
0: 郴州队刚刚呢是曾少龙犯规，比赛继续。
1: 到目前为止，郴州队应该只得了2个3分球啊，就6分。
0: 非常艰难的将这球拿到，刘健准备上篮了，没有能够投中，还在手上，但是曹文峰拿到这个球。交给了张海鹏，过了，将这个球暴扣入网，
1: 很冷静啊，张海鹏。就这个球，我们看到，其实郴州队是每一拍都在拼，都非常的努力。但是，长沙队就像一个打太极的高手一样，每一拍都晃过对手，以柔克刚。
0: 最后把球呢，我们也要给郴州队啊。一点点期待，一点点期许。比赛没有结束，刘健来了，
1: 这球做了一个反跑，刘健26分。
0: 虽然外线没有能够打开局面，但是一点一点的像拱足一样的啊，还在咬紧比分。海鹏要表演了吗？
1: 南方
0: 45度3分没有投中，
1: 这球哎，犯规了。
0: 张帆，25号郴州队的张帆犯规，
1: 应该是曹文峰出手以后点腕了。

0: 陈峰这样就战胜了法兰线。
1: 曹文峰现在是11分，今天投的也不多。曹文峰今天的得分啊，好像除了一个三分球，剩下就是篮下被快攻反击的时候轻松上篮。
0: 两罚不中，
1: 看来球迷都笑了啊。曹文峰今天的出手机会确实不多，确实不多，
0: 一共是3罚。
1: 嗯，第四节还得找找手感。3罚不中，
0: 都不中啊！
1: 这个也是有点罕见啊。曹文峰其实是一个投篮还挺准的，
0: 可能是面对郴州的球迷啊，正好能看到那个方向。哎，三分有了吗？杨子明拿到，
1: 张帆
0: 再来，也是打得深了一点点。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不到3分半的时间，场上比分17分。
1: 球没有出界，反击刘健累了，
0: 哇，吸引了3个人过来盯防。张尚龙分给张帆，底角处3分有了。
1: 张帆还是冷静的，这一下处理还是冷静的。
0: 贵阳库里，此时张帆，
1: 你需要把你的特点打出来。
0: 对，
1: 你需要把你特点打出来。对于张帆来说，
0: 勇敢的做自己啊，
1: 是这一下就是他的特点，点一下三分球，底角是你的位置。
0: 在赛前的热身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位置的三分球也是苦练了。哇，一个帽！
1: 刘健给了陈海鹏一个帽，
0: 来了，看看这次分给张帆，再来。无论怎样，这个时候信心打出来了，
1: 就投吧。啊，这个对于张帆来说，这样投没问题。
0: 来，那瞄了一下，交给徐宁坤。
1: 长沙队打得更冷静啊，就这个球，要让比赛冷静下来，想让比赛冷静下来的是长沙队，想让比赛搅起来不一样一点的是郴州队。
0: 那是必然啊。
1: 嗯。
0: 那现在场上的分差是4分。
1: 嗯。
0: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分17秒。
1: 对，
0: 可以说呀，在结束之前，还是那句话，我们经常听到时间不多了，
1: 哎，
0: 但我们永远要强调机会还有很多。
1: 是，
0: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机会都还有很多，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最后的2分17秒。我们也跟随镜头来到
1: 刚才我们
0: 精彩画面，我们看一下，这是刚刚，
1: 薛定坤认为刘健这个动作是有一些犯规的嫌疑的啊。薛定坤不能，就裁判员应该判了一个进攻犯规啊。判了一个后场球。所以刚才薛金坤还是跟这个裁判员在理论。主要是这个谁，刘健腿上这个动作。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腿上应该没有碰到。
0: 我们来等待最后的判罚。
1: 嗯。哦，改判了，改判了。哎。
0: 还是郴州队球权，没错，
1: 维持原判，
0: 挑战失败。
1: 嗯，
0: 郴州球权，距离这场的定时呢还有2分多钟。
1: 嗯，
0: 14分的分差，郴州队刘健3分，打中了篮筐。
1: 薛金坤防得很好啊，贴在脸上防。
0: 这个时候不如就做自己吧。
1: 嗯。
0: 勇敢地把外线的风采锋芒展现出来。
1: 犯规，杨子明要下了。
0: 杨子明这样的话应该是5犯了
1: 啊，要毕业了。

0: 七号场下毕业，上来的是七号曾亮亮。
1: 对，今天杨子明也不能做到更多了啊，在场上也是把自己能发挥的都发挥出来。随着杨子明这次犯规呢，抻周犯满了，再犯规长沙队上罚球线。节奏很好，
0: 海鹏，哎呦，
1: 哇哇，这个，这个投的稍微有点荒腔走板，
0: 太追求角度了。台球术语来说，切得太薄了。来，我们再继续关注比赛。曾少龙交给张帆，怎么处理？
1: 跟得很好。下手
0: 造成了，
1: 还是一个后场球，就是下手把球切掉了，一个前场球，不好意思，一个前场球，下手把球切掉。
0: 刘健，
1: 薛金坤今天啊，就紧盯着刘健，
0: 刘健，
1: 到下半场刘健的效率并不高，
0: 弹框不入啊，
1: 但是还是刘健一个人在接连不断的在投。薛金坤今天对于刘健到下半场的防守我觉得是成功的，上半场直到目前吧，陈天灿对于丁超的防守是成功的。
0: 球险些丢了，哟，
1: 人仰马翻。
0: 这个时候呢，因为针对分满了，他队要罚两分。刚刚的二十号肖正杰啊，我们镜头可能并没有给到啊，但是在场边的时候示意了一下自己的教练团队，好像是在胯骨的位置有受伤有抽筋的情况。
1: 那肖正杰现在还是扶着，那个肖正杰还是，
0: 对，在背后的就是肖正杰，
1: 对，
0: 现在换上来是三号王浩轩。
1: 长沙队到目前为止还是按照既定计划领先着14分，这节比赛还有1分04秒。而郴州队这边刚才刘健长时间的扶着膝盖，累了，确实累了，这样大强度的比赛面对着包夹，
0: 对于一位37岁的，
1: 对，
0: 咱们可以说是老将，
1: 老将，绝对的老将，
0: 那确实是也见证着郴州篮球的成长，也是带领着自己的球队啊，这获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 是
0: 老兵荣耀，老将锋芒，在今天的赛场之上，还是那句话，没有输家。在常规赛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庆幸两支联赛当中前四名的球队真的是毫无保留啊，长沙队也是精锐尽出，
1: 对，
0: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较量。
1: 现在比赛，比赛还有1分04秒啊！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观众啊，这只是一场常规赛，
0: 没错
1: 啊，这只是一场常规赛。对于赢的、输的人来说，他们都还在整个联赛的积分榜上处于前列，而在6月份开始呢，季后赛再开始，那个时候可能才是各队精锐进出，然后所有的情况。
0: 郴州队球权
1: 发生变化的时候，先来看一下，刚才应该是挑战成功了，郴州队最后还是拿到了这个球的球权。
0: 比赛还有1分04秒，郴州的虎啸山林球迷会，球迷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充满着激情。
1: 张帆照掩护，
0: 你来了。
1: 张帆今天状态来得有点晚。
0: 那句话，这个有比没有强啊。
1: 张帆现在应该是拿到了13分，是除了刘健之外郴州队唯一上双的球员。犯规再送长沙队上罚球线，
0: 小峰
1: 刚才三罚不中啊，这一下给

0: 回来一个。
1: 上位球员，四十秒，刘健拿球直接走了。人到洛阳花似锦的，天我来时不遇春，有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感觉，手感没开，就像今年没有了春天一样。但是我们还有明天，我们还有希望。
0: 最后的一攻应该是11分的分差，是不是就不打了？徐金坤就在踢脚，但是郴州队没放弃，
1: 并没有放弃，
0: 是郴州队还在。我张帆啊，
1: 险些站不稳，
0: 应该就不打了。那这样的话呢，长沙队就是在客场78-67带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1: 双方的较量，
0: 嗯，
1: 给我们亮出了亮眼的数据，来，我们来解读一下。
0: 还是在助攻方面，我觉得长沙队今天能打球的人多。最后，
1: 其实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0: 是
1: 在刚刚回表的过程当中呢，还有最后最后最后的2秒钟。
0: 是。现在应该是叫了一个暂停。
1: 最后一点时间，郴州队也没有选择放弃。
0: 现在
1: 他们像所有的强者一样啊，在哪怕只有2秒钟的时间，也在准备着一次战术布置。
0: 我们看郴州球迷的表情啊，难掩失落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郴州队虽然还在联赛的前四，但是他们和株洲队和长沙队形成了梯次，还有湘潭队应该形成了梯次的差别。但是啊，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是一场常规赛，长沙队虽然在今天带走了，应该啊带走了胜利，但是对于郴州队来说，对于长沙队来说，真正的比赛还是在季后赛当中。那今天郴州队所出现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谁是除了刘健代表郴州队的那个人是谁。
1: 最后的一秒钟，
0: 嗯，
1: 双方球员再次回到赛场，两方的球迷，无论是绿色的虎啸山林还是红色的湘 A 军团，互相致意，
0: 对，
1: 向自己的球队致敬，场上的城市英雄致敬。最后一秒钟的时间并不会改变什么，
0: 对，
1: 但是它是一种对胜利的渴望，对于城市精神内核的一种回响。让我们看最后一秒，
0: 对，长沙队碰到球了吗？
1: 继续重新发球，
0: 那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长沙队78-6711分的优势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3: 晚上的9:26，您依然选择收听到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才为您转播到的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郴州队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经过了四节的比赛鏖战，那最终的比分锁定在了67-78，长沙队比郴州队多出了11分，锁定了胜局。那看来呢，之后的比赛呢，湖南交通频道将会持续的为您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关注湘 BA， 关注我们自己的篮球赛。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
5: 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湖南对非贸易企业可享受6到8个点的关税减量。
4: 怀化完成全省首票铁海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
5: 五一假期第二天，湖南客流1282.59万人次。
4: 五一假期非遗文创消费热，市民游客把湖南带回家。
5: 湘西黔州古城亮眼封城，非遗新场景引客留步。
4: 打破3500公里山海阻隔，岳阳与西藏桑日云端牵手。
5: 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全木塘水库邵东灌区项目建设不停歇。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今年湖南有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立足岗位，拼搏奉献，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5: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职工们常年带着体检设备下沉工矿企业、建筑工地，年均深入一线服务超200次，为粉尘噪音环境下的产业工人做健康筛查、尘肺病治疗。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党委副书记马海林：
6: 尘肺病、化学中毒、核辐射损伤的筛查、诊断和救治，面向企业一线各类职业人群，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转化为务实的工作举措。
4: 湘潭市中医医院正骨中心获得此次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团队传承中医正骨手法，近年来通过非手术治疗的骨伤科患者超过13万人次，其中外地患者超过30%，甚至有来自韩国、新加坡的求医者。湘潭市中医医院大伤科主任、正骨科主任曹谦：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中医正骨的初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立足岗位，精研医术，锤炼过硬本领，聚集患者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减轻群众就医的负担。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奖单位湖南奥维科技相继突破我国高端水处理膜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经院士领衔的专家组鉴定，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湖南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军：
8: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高性能膜材料等前沿领域，力争到2028年专利数量突破150项，发明专利占比超70%，持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企业：湖南金枝香米业扎根洞庭水乡，全链条深耕稻米产业，带动周边农户超2000户增收，用踏实劳动端牢中国饭碗。湖南金枝香米业创始人周志光：
9: 力争3年内将订单扩至到50万亩，助力南线稻香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香米出香覆盖全国，走向世界。
5: 劳模先进们表示，将以表彰为新起点，把荣誉化为动力，以更昂扬的姿态奔赴新征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教师朱淑欣。
1: 深耕课堂之本，因为课堂才是我们的主战场，深度研究学生，研究文本，做好充分的教研。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衡阳雷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机械总工程师谢俊华。
2: 提升自身的本领，带好团队，重点突破智能化改造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为行业的降本增效助力。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教导员许斌。
10: 守护平安稳定，维护公平正义，自觉发扬刑侦民警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新期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5月1号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1号上午，湖南省首票享会的进口非洲货物已顺利在黄花宗保区通关。
11: 根据新生效的关税举措，这批来自南非的6000多瓶葡萄酒享受到2.1万元的税款减让。而引进这批葡萄酒的企业湖南达研信息科技，深耕中非跨境贸易多年，年进口额达1亿元。进口南非葡萄酒此前的税率是14%，新政实施以后，企业全年的利润收入可能增加500万元，销量也将随之上涨50%以上。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多的非洲商品。
12: 目前，中国市场已成为南非甜心葡萄酒最重要的增量市场，公司将充分借助国家对非零关税政策红利，逐步引入更多品类价位的南非葡萄酒，满足不同消费层级需求。
11: 此次零关税扩围重点汇集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湖南主要非洲进口来源国，将有利于湖南对非进口额进一步增长，多类非洲进口消费品有望实现质优价廉。
13: 零关税政策首先对南非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非常有利，确保生产商、制造商和商家能够将产品销往全球市场，这给我们所代表的许多本土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贸易便利化得到了提升。
11: 长沙海关也将全力保障政策落地见效，优化关税征管流程，促进湖南外贸企业应享尽享、应惠尽惠，同时为非洲特色产品进口构建绿色通道，保障进口产品快速通关。
14: 2025年全省进口迷迭香、决明子等原料826.83万元，同比增长12.8倍。这些产品5月1日后可享受6到8个点的关税减量，满足消费者品质化、多元化的需求。
5: 5月2号，怀化国际陆港完成了全省首票铁海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一次申报一单到底的通关新模式，将助推更多商品高效出海。怀化台记者夏科、贺亚运报道。
4: 在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一批由岳阳成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477吨硫酸铵，搭乘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怀化经钦州港发往印度尼西亚。以往企业需在起运地和出境口岸分别办理报关、转关手续，新模式下，企业只需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完成全流程通关，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约3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20%。怀化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易真。
15: 为保障首票业务顺畅落地，长沙海关口岸监管处与怀化海关高效联动，提前介入，精准指导场所经营企业及多式联运代理企业完成备案手续，主动对接钦州港海关，建立企业备案协作机制，全程提供通关支持，确保货物快速验放，如期发运。
5: 以怀化国际陆港为支点， 铁海多式联运业务试点高效整合。

0: 通关、物流、技术等资源，打通了内陆货物经钦州港出海的报关新路径，为湖南中西部地区外贸企业拓展东盟及全球市场开辟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物流通关通道。一针，
1: 怀化海关将持续优化多式联运通关便利化改革，优化业务监管流程，强化与沿线口岸协作联同，持续提升跨境物流通关效率，助力湖南更好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2: 五一假期第二天，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全省当天接待游客1282.5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88.67万人次，占比为14.71%；本省游客1093.92万人次，占比为85.29%。记者孙霞、张家界台记者吴曙光、妥蒙、张洪涛、旭普融媒记者张微淼报道。
0: 省会长沙人气不减，橘子洲、岳麓山景区入园人数均超过9万人次。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3.68万人次，长沙滨江文化园推出科普展览、经典演绎、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首日接待游客2.72万人次。在五一商圈和步行街周边，交警指挥交通，志愿者们则忙着维持行人秩序，游客将步行街挤了个满满当当，许多小吃店的门前都排起了长龙。
3: 9点钟来到这里人不多，但是半个小时后这已经塞满人了，都已经走不动了。想买个东西，你看各个店门排太长队，那太火爆了，
4: 人间烟火气十足。我去年也来过，去年五一的时候来过的，今年又来了，感觉今年人更多。
2: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东大门和宝丰湖景区山水舞台，舞狮、土家挪舞、土家打溜子、土家毛骨丝、大庸武术、桑植民歌、白手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中外游人驻足观看、互动体验。被誉为土家交响乐的打溜子表演，锣钹唢呐配合默契，清脆欢快的节奏传递着土家节日的喜庆氛围。大庸武术表演者一招一式刚劲有力，硬气功展示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展现了土家儿女的豪迈气魄。毛骨丝舞表演更是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大批中外游人在非遗节目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享受别样的五一假期。
5: 我觉得代入感挺强的，挺好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吧，到这里来还蛮有惊喜。
6: 山好水好人也好，然后人很漂亮，人也很热情，表演就是非常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有那个民族文化氛围。
0: 假期里，怀化旭普雪峰山索道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索道全长7000多米，周边山坡上映山红开得特别鲜艳。从起点到最高点天问站，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雪峰山索道品牌营销总监刘诗洲：
7: 预计我们今天接待游客1.2万人，整个五一期间我们预计会接待游客8万人左右。
2: 湖南文旅的火爆在各大景区景点预约平台上可见一斑。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公告，5月2号、3号景区预约售票数量已达上限，停止售票。长沙岳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5月2号、3号均显示约满，湖南省博物馆5月2号至4号均已约满。
0: 五一假期，在湖南各大景区、博物馆、步行街等场所，顺手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文创产品，成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记者程锦报道。
2: 紧扣馆园融合，湖南烈士公园联动湖南省博物馆，以朝晖楼广场与朝晖楼茶馆为核心，在这个五一假期打造集非遗展销、国风演绎、商户联动、沉浸体验于一体的假日文化盛宴。4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汇聚全省多地非遗精品与民间手作，游客可以在此邂逅浏阳皮影、宝庆烙画、耒阳小曲酒药、浏阳炒米、莽山红茶、唐画、菊花石雕、湘女楚玉女书、长沙棕边等湖南精品。长沙市民周女士：
8: 我觉得这个绿树的扇子很漂亮，买了好几把，我们姐妹太漂亮，比较喜欢跳舞，下次可以拿这个扇子，很有特色。
0: 而在湖南省博物馆文创商店里，馆藏主题冰箱贴

0: 最受欢迎。素砂单一冰箱贴复刻了文物的轻盈肌理，提醒帛画冰箱贴截取了帛画的经典纹样，闽方雷立体冰箱贴还原了青铜重器的庄重质感，还有君姓时李陵祠礼盒、新夫人汉方香膏礼盒等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提取图形、纹样、文字等元素，结合湖南非遗技艺打造的文创展品，受到全国各地游客的欢迎。从湖北赶来的游客张女士选一款马王堆汉墓仿漆瓷杯和多款冰箱贴。
1: 的文创产品是结合了古人和现代智慧的结晶，也是带小朋友过来的话体验一下我们历史，然后的话感创一下我们现代的辉煌。
2: 一些新消费品牌也跨界打造颇具特色的湖南文创产品，在默默地道长沙名义馆，不仅可以品尝湖南风味的小麻花、麻薯等点心，还汇集了600多件来自湖南乃至全国的文创产品，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特色文创的制作过程。长沙坡子街茶颜悦色门店里，茶包、杯子、丝巾、雨伞、瓷器花纹圆珠笔等文创产品和奶茶一道被消费者放入购物车，消费金额轻松过百。茶颜悦色先后与新华书店、湘绣博物馆、长沙邮政等合作，以联名推出各类文创产品超过200款。小学生李若晴：
3: 我刚才选了一些有特色的圆珠笔，每一个样子都不同，很可爱，想寄给我在外地的好朋友。
0: 五一期间，吉首黔州古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假日前两天以5.53万人次的接待量再掀热潮，特别是夜间客流占比超80%。古城围绕夜景全业态布局，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相宜非遗魅力和市井烟火。湘西台记者宋林报道。
2: 夜幕降临，黔州古城五一游开城迎宾活动正式启幕，流光溢彩的灯光和身着各种服饰的演员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入古街。活动现场，古城瞬间变身流动的沉浸式剧场，让游客步步入景，秒穿千年。10多处有特色情景的体验游戏更是让游人充满趣味。株洲游客肖先生：
4: 感觉氛围也很好啊，里面有很多怀旧零食店啊，还有什么古装体验店啊，都很适合大家一起过来放松游玩。
0: 胡家塘边的半亩方塘既是这里的诗意代称，也是一家知名文艺茶馆的名字。游客可以围坐在塘边参与新书品读会，也可以在文创区品尝湘西黄金茶，伴随着流行演奏尽情享受慢时光。游客梅艳：
5: 晚上的时候呢，我来到这半亩方塘坐下来看看书，还有看看这景色，我觉得我瞬间心灵得到了疗愈，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 而另一边的湘西土陶工坊则以活态非遗点亮夜间消费，非遗传承人李德华打造的体验店前人头攒动，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游客可撸起袖子体验揉泥、拉坯、雕花等工序，甚至可以带走亲手制作的小摆件。土陶展示柜里融合苗绣纹样的土陶茶具、卡通造型的古城主题陶罐备受小游客的青睐，部分创新产品夜间销售额同比增长60%。游客：
6: 我认为他做得十分精巧，他把上面的一些纹路都做得惟妙惟肖，我也想我能亲手来制作一下这个陶器。
7: 我觉得湘西的非遗很有意义，它保留了我们的民俗文化。
0: 五一期间，古城非遗夜游和多元消费业态持续发力，黔城非遗秀结合了声光电技术，场场爆满。万荣江上游客泛舟、赏灯火、听小调，沉浸式的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湘西烤串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近100家餐饮商户夜间持续营业，日均接待食客近5000人次。非遗文创街区内，苗绣手提包、银饰潮品等产品备受青睐，文化类商户占比超65%，部分文创店夜间销售额同比增长50%。吉首黔州古城景区副总经理吴伟：
8: 假期中景区全方位的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在山水间治愈身心，在文化中滋养心灵，全方位的在景区体验到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愉悦。
2: 五一小长假，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岳阳开启云上香藏朝夕共赏跨区域慢直播，以援藏加融媒加文旅的模式，打破3500公里山海阻隔，让岳阳与西藏桑日云端牵手，为两地群众五一出行游客解锁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报道。
0: 此次慢直播创新采用了双镜头互动模式，实现两地景致的实时同框文化双向奔赴。岳阳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为核心，镜头定格岳阳楼、洞庭南路等地，展现江湖风情、巴林古韵。桑日以藏原雅龙、金彩桑日为内核，镜头捕捉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等，展现雪域风光、藏原文化，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云游香藏。桑日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岳阳援藏工作组组长彭典：
9: 希望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慢直播镜头，架设起一座看得见、连得通、有温度的云当连心桥，让湖南人民点燃到西藏走一走的向往，也让桑日的农特产品顺着数字天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五一期间，慢直播将呈现两地精心筹备的特色文旅活动，让岳阳的夜景灯光秀、老街烟火

0: 场景。岳阳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敏：
1: 我们搭建岳阳和桑日文旅交流的云端通道，旨在通过常态化沉浸式慢直播，不仅让两地的特色文旅资源实现跨千里联动，更让群众在共赏美景、共品烟火中增进情谊。
2: 来关注专栏，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全木堂水库工程邵东灌区各个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实干致敬劳动，掀起节日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全力冲刺今年六月竣工通水的目标。邵东台记者曾超仲报道。
0: 在全木堂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段大平屋渡槽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对渡槽第12跨槽身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工作。大平屋渡槽全长195米，共计13跨，两端分别连通大屋坪隧洞与新塘冲隧洞，是该标段至关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为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这个假期全木堂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项目部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组织300多名施工人员在28个施工点同时作业，全面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全木堂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项目部生产经理王立军：
3: 我们抓住好天气，在保安全保质量的情况下抢进度，回头现在这个大平屋渡槽还剩2跨，新塘冲隧洞现在是2个掌子面都是同时在施工，投入人员是30多个人，现在对面的这个大屋坪隧洞基本上还剩10多米就贯通了。
2: 全木堂水库工程邵东灌区总投资约18.58亿元，共布置4条干渠、2条支渠，渠道总长57.366公里，年供水量可达1.2亿立方米，是破解邵东干旱缺水难题、保障农业灌溉、城乡供水和生态补水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该灌区总体工程量已完成了90%，1000多名建设者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水、早受益。
0: 眼下正值桃树春季生长的关键期，为保障桃树长势稳健，实现果品优质高产，蓝山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桃树修剪、田间除草、病虫消杀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扎实推进果园标准化科学管理，为全年桃果丰产稳产、群众增收致富筑牢坚实基础。蓝山融媒记者易子轩报道。
2: 走进香味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桃树种植基地，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地开展杀虫施肥作业。他们手持喷雾设备，为桃树均匀地喷洒杀虫药剂，同步喷施叶面肥，补充树体的养分，随后利用除草机及时地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和果树争夺水肥，从源头防止病虫害滋生，全力保障果树长势健壮、稳产优质。种植户高露龙：
4: 这段时间呢，天气还是可以的，我们呢每天都在果园里面忙碌着，就是及时剪掉那些无用的枝条啊，还有那个小果、奇形果，减少那个养分的消耗，这样的桃子呢到时候会长得又大个又端正甜。
0: 种植户高露龙有着多年桃树种植管理经验，从2024年开始，他从老家江永来到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在村里流转近600亩土地，大力发展桃树种植产业。在日常管护中，他始终遵循绿色种植理念，对标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全程杜绝使用除草剂，坚持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清理田间杂草，从源头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守护果园生态环境，保障桃果绿色优质、生态安全。高露龙：
4: 我们的话，施肥的话是以有机肥为主，除草的话就是人工除草，用那个砍草机绿化为主嘛，就是说那种有机食品为主。
2: 当前桃树春季管护工作正在全面铺开，有序推进。蓝山县桃树产业集聚区南市镇梁家村常态化落实科学修枝整形、绿色人工除草、精准病虫防控、科学补养等精细化管理措施，持续优化果树的生长环境，不断增强树体抗病抗逆能力，夯实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蓝山县南。

0: 市镇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梁楚琴。
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和技术服务，带动农户高标准开展桃园广户，把小桃子做成大产业，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推动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建成具有湖南特色的场景创新试验区不少于10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大规模应用价值的场景不少于50项，每年落地综合性重大场景不少于10项。建设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不少于10项，发布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不少于100项，并为不少于1000家企业开展场景对接。
0: 湖南省5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已经发布，本月全省疾病防疫指数为2级，较高，需要重点关注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细菌性食源性疾病6大类疾病。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频繁。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18，祝你一路平安。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不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儿时情中队刘作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职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3: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5天假，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九个冲天响，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18，祝你一路平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窗天香就是窗体，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

0: 的。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

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不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3: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4: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3: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4: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

0: 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1: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0: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4: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

0: 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4: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5: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9: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8: 为应对大客流。

0: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2: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3: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2: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6: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5: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7: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8: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0: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9: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1000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1: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2: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

0: 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3: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2: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4: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7: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6: 英国国际关系。

0: 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1: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2: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0: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3: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4: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5: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4: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5: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6: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7: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8: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9: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 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

0: 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

0: 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

0: 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智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8: 岳阳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创模，
9: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秧歌，刚刚好，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你到来。
7: 在平江挑战石牛寨高空玻璃桥，俯瞰百里丹霞，
8: 打卡天岳幕阜山天空之境，畅游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峡谷瀑布里，
7: 还有芦头禁谷森林小火车，溪流里抓鱼，玩桨板，体验高空玻璃漂流，
8: 激情山水自在平江。
7: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

0: 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6: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